0: 点听到的是昨天没有来得及播的谢霆锋的游乐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没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是有话题的，然后前半段因为来宾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之前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们的那个留言还没有念出来。今天聊的是，
1: 对对对，
0: 如果现在开始你真的可以如你自己所愿，如你每天想的那样不用上班了，你觉得你自己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1: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有表示说可能只能过上一些只能糊口的生活。
0: 有一些朋友现在开始理智起来想说好像不行好像很穷。
1: 对，其实很穷。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如果现在开始不工作的话，那我就只能够通过现在的钱省吃俭用。我算了一下，如果是活到60岁的话，可能就是勉强吃米饭是 OK 的。勉强吃米饭是 OK 的是多少钱啊？
0: 只能吃米饭哦，
1: 就是菜什么的都不能吗？
0: 就是只能简单的吃一些叶子菜。
1: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们去那个蔬菜批发市场
0: 啊、
1: 然后去捡菜叶子生活、
0: 哦、
1: 就他们说有
0: 我们今天的话题
1: 不是因为有一些他们就说就一分钱

0: 不带也不花，看看能不能在那种蔬菜批发市场捡到很好的菜。
1: 哦、
0: 他们就说真的能捡到很不错的菜。
1: 他们其实说有不错的，
0: 有很好菜，只是有一些菜它的卖相没有那么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就把它那个丢掉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要挑拣嘛，那就是分拣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也会就是这样的话会更高效一点嘛。
1: 嗯、
0: 他们就说哎这还不错呀，让他们捡到那种什么稍微磕了一下的或是掰了一点的那个红薯，他们就把它捡回去，当天就可以吃掉啊。
1: OK，
0: 我们就过上这样的生活。
1: 还有听众说，如果不上班呢，我可能会找一个山清水秀、气候适宜的地方，过那种最简单、最质朴的生活，自己每天种地，自己做饭，然后打打八段锦什么的。当然喽，大概率的就是每天刷手机。
0: 你会种地啊？
1: 可是你哪来的地呀？
0: 我可是不会种哦，
1: 地要钱呢。
0: 哎，种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是我职业。你们
1: 会啊？我昨天我发现我妈在我们家那个楼下的那个拿那个泡沫箱子种了好多品种的菜，所以我最近就发现我们家出现了一种混炒蔬菜。
0: 就是
1: 因为它的面积有限，它没有办法单一品种炒出一盘
0: 那么小啊，因为蔬菜看起来很会长的样子。
1: 对啊，然后就是空心菜和苋菜放在一起炒，哎，现在我们家开始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0: 苋心菜。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如果你现在开始不工作的话，你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还有说我要游钓全国，
0: 游
1: 钓、啊、一边游泳一边钓鱼啊、
0: 哦、我以为他游掉了呢。在全国都游掉了。刚有一个朋友他说花椒的话可不可以三盒寄三个地址，
1: 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
0: 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吧，我估计可能够呛，因为他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薄利多销。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呢又给大家寄的是比较快的。
1: 当然我们有些听众很会跟客服沟通，你可以是
0: 对对，你可以
1: 发挥一下你的沟通能力，
0: 发孩子捏啊，好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款
1: 试试
0: 这个花椒的话呢，花椒大家应该都知道，作为八珍之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和蛋白质、然后还有非常丰富的透明质酸、活性氨基酸、活性因子等等，非常的丰富。再一次提醒大
1: 家，不是一粒一粒的那个花椒，不要再回复错了。我们讲的也不是那个东西，
0: 是鱼肚。
1: 对，
0: 那鱼的肚子那个
1: 黏黏的胶胶，吃到嘴里打黏一种。
0: 就是女孩子就经常要吃一吃，可以保养身体的那个，不管是长辈调养还是孕期。
1: 凭什么你们女孩子就要吃，我们就不可以吃、啊？
0: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胶原蛋白，弹啊，
1: 好，
0: 皮肤就会弹。弹
1: 走线了，弹到后天再回来。
0: 后天你也不能回来，下周吧。不管是就是大家有一些这个特殊时期的补给，还是说女孩子的补气血，每天吃一瓶就像那个小甜品一样，就非常的好，就给大家养出从内而外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如果在家里面传统自己去泡发那个花椒的话、炖煮特别费时间，你可能需要专门有一个人伺候它，然后还要有那个腥味，
1: 而且你自己还不知道如何去去除那个腥味。
0: 对，但是这款花椒的话它是即食花椒，开盖就能吃，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去腥的技术、顺滑爽口，口感特别的好，而且还能够锁住营养不流失。你放在冰箱里面保鲜吃的时候拿出来一瓶，那个凉凉的口感更是香浓惊艳。然后它是淡淡的青苹果香混着牛奶的醇香，没有加一滴水、
1: 它全程都是用牛奶熬制的。
0: 对，它是用牛奶熬制的，然后加入了这个青苹果的这个果汁吧，
1: 还有比较丰富的谷物在其中。
0: 是的，比如说有青稞、有燕麦粒等等。然后呢它包装也特别的好看，就是渐变色的那种湖蓝色，所以大家不管是你去送礼、
1: 你看不到它的包装、
0: 因为我们据说我们马上会收到样品，然后没有任何的包装，因为来不及贴。
1: 裸屏的样品呢？
0: 是，就反正是大家是实打实的营养啊，吃着非常的过瘾。这个150克，整整两大花椒，两大条花椒，就是每一瓶里面，
1: 对，
0: 比市面上足足花椒多了一倍。所以不管是自己保养，
1: 是
0: 还是520送爱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瓶，一瓶六。对不起，我重说一遍，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
1: 对，就是
0: 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组，因为买两组会额外再赠送一组。这算一盒，对不起。我再理一遍啊，重新听啊。
1: 如果说到的数字是有出入的哦，麻烦你们就是到红都大道这边来找塞纳。
0: 打我。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建议大家买两组，会额外再多赠送一盒。
1: 非常适合目前如果是夏天在做体重管理的一些，不管是男性女性吧，做代餐其实很合适。
0: 596块钱到手五盒，整整30瓶，每一瓶还不到20块钱，反正就是150克的那种大容量。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进行下单
1: 吧。不是辣椒的椒。
0: 花椒的
1: 浇水的浇，
0: 月字旁的浇。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有，今天给你下一个指令，就是从此你可以不用工作了。那么在你目前的生活状态之下，你不用工作之后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0: 有朋友他说，回乡下的院子种种菜。哇，你们乡下有院子，好羡慕。
1: 有院子的就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有院子适合，而且有院子人家有底气。
1: 对，
0: 我又不会流露街头，我露宿街头了，
1: 怎么我可以种点菜不？
0: 但我们又不用还贷了，哪里像你们城
1: 市人的？我几筷子钱买点种子回来种，我还不会、
0: 我还不会养点小动物，养养花呀，我每天过得很充实的，像你们一样啊。他说现在我周末就在自己的小菜地里面忙碌着啊。
1: 哇，还有听众说真的不用工作了，我应该会去找一个偏远的寺院去修行吧。但我看过一本书叫做《人生处处是修行》，作者就是

0: 没有工作啦，就在修行。
1: OK， 有朋友他说我在三亚帮南昌旅游推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开网约车的时候听你们的节目，然后乘客很懵，说：“哎，你不是在三亚吗？你怎么听江西台？”我说：“南昌你们去过吗？”然后就这么唠上了，快给我点赞！哦、哇，棒棒棒！
0: 还有听众说，那就是我正在过的日子啊！
1: 啊，真的？
0: 你现在就不用上班了？
1: 你又上班了吗？
0: 我睡到现在醒来，吃了早点，然后去健身房运动锻炼，然后再去盒马买菜，下午在家泡茶，收入来自股票，天气好我就出门骑车，非常充实且快乐。
1: 哇哇哇，这好哎！
0: 收入来自股票、
1: 哦，但是你不可以炒股哦，因为炒股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0: 禁止炒股，
1: 禁止炒股。然后他说现心菜，说现菜跟空心菜，他说现心菜吃得啊，都现心呢。那个，
0: 真的呀，你这个人好恶毒哦，你没想到你下架的诅咒。
1: 有朋友他说不行不行，光想一想我都要窒息了，我不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我就意味着一天24小时面对我那两个逆子，这也太可怕了，我还是上班吧，上班对于我来说是放假，我爱上班。
0: 你看看你们平时让你们每天早。起来早一点去上班，你们自己说什么？哎呦，好想上，不要上班，可不上班多好。今天让你想喽。
1: 好好，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如果就是今天开始你不上班了，你可能会过上哪种生活？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你觉得以你目前的状态，你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科颜氏淡斑精华的话，输入的是“精华”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这款精华液的话是科颜氏非常的知名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它的这个淡斑精华。淡斑精华液也就是被大家接受程度很高，就是因为呢就是春天啊夏天这个阳光虽然很柔和，但是非常的刁钻，就尤其是初夏的这个季节，看着好像哎阳光还好吧，其实这个一晒斑就容易出来了，多少粉底都盖不住，尤其是咱们30+的女性啊，这个皮肤自愈能力下降，一不小心晒出斑就很难去除，所以呢这一款这个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这两个字，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520专享福利，清仓减漏，囤货好时机，同样是100毫升正装，今天买一送一，只要520块钱，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爱人表心意，氛围感也是拉满。官网零头带走2瓶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精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两个字，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100毫升的正装买一送一，520块钱，配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是的，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不用上班，你觉得你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1: 有人说不用上班的话肯定过上旅游的生活呀，你要
0: 旅游要有钱呢。你不能每个都跟我们的团去吧，我们的团是便宜的呀。
1: 我们团便宜，但是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就是趁着现在还有点积蓄连去两团。因为你到时候你就没什么积蓄啊。
0: 就是你
1: 这怎么办嘞？
0: 其实你可以在机场那边等。
1: 对，你就不要先不要回来。
0: 对，我们的团一来你就走，一来你就走。
1: 哎，马上走。还省了一趟那个
0: 还少了坐大
1: 巴
0: 的钱呢。
1: 嗯，
0: 对，搞不好你这是好逸恶劳，你还打车。
1: 哎，是哦，就去搞晚了。他们说我不会坐地铁啊，地铁便宜啊。来来来，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就是旅游的线路啊，去往云南，然后去往云南的话是纯玩双飞六日游的活动，早鸟价报名3680块钱每个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然后这次去往云南的行程的话，会去到丽江古城、大理古城、蓝月谷、玉龙雪山，哎，包括这个理想帮，还会去观看丽江千古琴的演出，反正非常的丰富吧。
0: 对对对，
1: 一口价全含赠送石林电瓶车、雪山三宝、雪山蓝月谷的电瓶车，反正全部都有，而且呢，玉龙雪山的冰川。大所的，哎，别笑了。
0: 没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基础线路，其实是很适合，比如说你其实是第一次去云南的朋友们，那么这些你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啊，
0: 当然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特色线路，就如果你有一些深度游的需求，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1: 啊、
0: 你可以直接就是进群之后跟我们的旅游顾问来讲，
1: 对啊、
0: 或者打电话跟他说，
1: 对、啊、
0: 好不好？
1: 你就私人定制、啊，
0: 打电话跟他大说特说。
1: 你说，哎呦，前天呢，我去坐公交车的时候喂，说这么多可以吗？有事儿说事儿啊，就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进群了解一下详情。
0: 是的，
1: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没错。
1: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去到哪里呢？去到的是新疆。
0: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两个行程齐发，
1: 是的，
0: 一起点。
1: 对对对，这次的话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然后5月14号跟26号两个时间段，5月14号就是明天，反正大家。
0: 对对对。
1: 没时间的
0: 话就赶下一期吧。
1: 你就
0: 再挨到月底，月底附近我们也有一个团。
1: 对，5月26号有一个团期，然后这次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北疆在五月份非常的漂亮，就是它因为雪山还没有融化，然后这个湖泊呢也泛着蓝色的光芒。
0: 嗯。
1: 也有一些小花朵也已经盛开了，所以非常的漂亮。如果是大家想要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我们会去到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
0: 是的。
1: 然后整个的行程安排的非常的丰富，经典的和现在时髦的这种全部都会去到，带大家一起参观。
0: 喜欢的什么旅拍啊什么的也给你们都安排好了。
1: 旅拍的地点是在赛里木湖，会有专属的旅拍。这个行程里面的话，就是有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酒店，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整个的行程里面的食物也是非常好吃的，因为新疆特色菜嘛，就什么有什么烤包子、羊肉串这种小吃，到这种大美新疆歌舞宴的大餐全部都会有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价格是3699元每人起。大家注意一下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这个出行方式、
0: 等等啊、
1: 它都有价格的浮动，大家可以去问一问看啊。直接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在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就可以啦。
0: 嗯，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如果你现在开始可以不用工作的话，你觉得你自己能够过上什么生活？就是一个既魔幻又理智的话题。
1: 有朋友他说，我发现大家不想上班之后都想过一过田园生活。其实我也是这样，我向往就是那个苗苗 vlog 那种，不用去太偏远的地方，就希望自己有一方小院子，跟孩子一起种种菜，养养小动物，告诉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啊，又懂得感恩。
0: 还要跟孩子一起种啊？
1: 我觉得看生命成长就可以了，懂得感恩我觉得真的不用计较，孩子自然会懂得。听起来就很累。还有朋友说，是啊，不上班是吧？那我可能会过上一天吃6顿长到250斤的日子。
0: 有那么多钱吃啊，
1: 好有钱。
0: 还有听众说，大家应该想的都是不上班还有钱拿吧，不是单纯的不想上班吧？坐家里啃老本吗？可是老本还没有攒够。所以我就说了，今天我们话题既魔幻又实际。
1: 王晶，你如果有200万个十百千万，
0: 200万怎么了？
1: 100万个十百
0: 干什么嘛？200万就200万，其实数什么啊？
1: 因为我怕算错，
0: 好像在拿着我的存折在数一样。
1: 因为你现在有
0: 搞得误会，
1: 因为你有200万的存款嘛，对吧？然后呢，你要给我20000减20000，
0: 还有198万。
1: 好，还有198万，对不对？你好会算，说你数学好，你还不承认？好，我谦虚个您字。然后呢？然后我们8:15是不是还有口播？
0: 然后到底要干什么？
1: 然后
0: 我现在已经准备，我机票都买好了，还在给我算198万。
1: 你现在还有198万，然后你今年是60岁，是不是？
0: 嗯、uh-huh。
1: 然后呢，你还要有质量的活40年，对不对？
0: 不算，我就20够了。
1: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除以20。
0: 嗯。
1: 等一下，是不是应该先是20先乘以365啊？好，先除以20吧，管它。你每一年的话有99,000。
0: 可以，99,000有一年够了，
1: 够了是不是？
0: 我够了，
1: 再除以365，然后等，哇，你每天可以花271。
0: 对，还不够啊！
1: 不行不行，等一下，我重新算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0: 你先告诉我一下，
1: 你
0: 这次运算的目的是什么？
1: 因为我发现你钱很多，
0: 是想
1: 然后你
0: 是想让我过上很拮据的日子，是不是？
1: 就是，我以为就是我帮你算一下嘛，我以为你会过上很拮据的日子，没有想到你会过上如此这般的日子。你给我10万，个十百千万，
0: 那我就还有190万。
1: 哇，你好会算，190万除以2。
0: 差不了太多，我跟你讲。
1: 除以20年，告诉你，我是不是先乘以365啊？
0: 这个拿走的就是九牛一毛，差不多。
1: 一年9万，很多耶！
0: 够
1: 了，再多给我10万，
0: 全给你好不好？
1: 所以王静，你这个 OK 耶。
0: 所以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这样把它拆分出来去算，说我一天可以花多少钱。
1: 哎，有朋友他说不上班，估计银行卡上至少有1000万吧。没有，我们刚算了一下，王晶给我20万的话，他还可以回得蛮好。哎，九牛一毛。
0: 你要想说，你银行卡上的钱又不是死在那边的，你还可以把一部分钱拿去做一些相对的相应的投资啊，
1: 嗯，
0: 然后比较稳健的投资啊，然后另外一部分拿出来花呀、啊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规划方式啊。当然了，你不可能说我根本没钱，我现在就不上班。
1: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
0: 啊。
1: 有朋友在问说，豫章雅集是在哪个位置？豫章雅集的话是在红湾公路那儿，新建
0: 对对对，
1: 红谷一品应该想，哎，你就搜一下，
0: 就是万达到万达那个有个小地下道出去之后，一下就到了。
1: 对，它是云静豫章宴，
0: 对
1: 对，云静豫章宴延伸出来的这么一个这个豫章雅集，它就是逛吃的地方。
0: 嗯，
1: 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那个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1，
0: 对，
1: 然后去看一看，好吧？有卖那个套票还不错。
0: 嗯、
1: 还有朋友他说，今天的话题不如改成，假如你今天离职了。
0: 离职我觉得是有点被动的，我们今天说不上班是大家所期望的，你们没期望过？
1: 我期望过啊，
0: 老师想说我要是不上班的话 我要干嘛干嘛、
1: 我要是不上班、
0: 今天我们就是在魔幻下理智起来。
1: 反正我不太会上班的，到时候就因为王晶
0: 到几岁了，
1: 因为王晶会给我20万，
0: 我给你20万你能用多久啊？
1: 20万用很久哎，
0: 6年字
1: 3年，
0: 你用不到3年放心好了。
1: 王晶你个
0: 2万你用得到3年，你在做什么梦啊？ 你今年够用吧，你今年已经5月

0: 为了我打你用不到今年结束。
1: 不可能，我哪会用那么多钱啊？
0: 你会？
1: 我也就是吃吃喝喝，到时候
0: 你会，
1: 到时候我不上班
0: 了。你打开你的支付宝和那个微信的那个记录，我看你今年一到五月花了多少钱。
1: 你在说什么？什么？
0: 我在讲 English， 你没听到啊？
1: 什么？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王晶，你说什么？
0: 你看咋赖死就是这样的。
1: 哎呦，我发现这招好用哎，王晶，你说什么？有朋友他说，
0: 而且不能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 你要说什么？有朋友他说我没钱，但是我喜欢做饭，我身上肯定每一斤肉都是对我的厨艺的肯定哦。哎呦，笑死我了！
0: 我想了一下耶，如果不上班，就只能不活了。
1: 不要那么悲观，你这样让王晶给你20万，咱们先活着再说。
0: 都到红都刀来领了，现在。
1: 哎呀，都想做田是吧？
0: 做田，
1: 做田，做田就是
0: 就是
1: 务农，
0: 就是、种地
1: 哦，做田呢、
0: 啊？你没听过这个？这个很普通的南昌话呀。
1: 毛，
0: 这不读数据做田去？
1: 什么？你在说什么？
0: 这怎么办？我觉得我真的蛮好用的，
1: 超好用。
0: 当一个人说出你在说什么，我就想说，哦，好不能跟他再讲了，他好像要崩溃了。
1: 刚才我说什么的时候，他退了3米远，离麦克风。我们这个宣传，
0: 我真是救命啊！
2: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娜。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目前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透白宠粉卡。透白宠粉卡呢，它里面包含非常的丰富，有 NASA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然后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是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都在这张卡当中。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的皮肤深层的清洁一下，然后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也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难题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一张透白宠粉卡，只要398，原价1000多，将近1200哦。
0: 是的，
1: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你现在可以开始不上班了，你觉得你自己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1: 对，你要不要去装个修？肯定要装修了，对不对？
0: 还要装修啊，那到时候
1: 肯定要装修。我们装修又便宜又划算，又好便宜。你说这话，庆元老师。
0: 哦，还要帮我们监督是吧？
1: 监督一下，对。然后呢？
0: 这个装修这边留给他，我先出去玩一下。
1: 你还有钱玩啊？你还得给我20万，你忘记了？就是这个清源老师呢，又就帮大家跑新闻、盯工，的确是比较辛苦啊。
0: 现在跟创意装饰有了新的合作。
1: 是的，因为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这个清源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了。如果是家里面要装修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可以打电话啊，公众号没啥回复的，在那个打电话里面的拨打电话号码。 总会吧，是不是？88206。

0: 你自己那一段，我想说，到底要讲什么？88206222，
1: 因为
0: 好吧，
1: 我顺口了，就给他回一个关键词了，88206222，这个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啊，不要再问我说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88206222，然后打这个电话呢，详细的咨询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16周年庆典的这个活动，因为现在的话可以享受到。媒体样板房的活动，10000元的补贴，然后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块钱，这个是媒体样板房。征集媒体样板房就是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很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一个标杆。然后的话可以享受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说被选中，媒体会对于大家的家里面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清源老师也会亲自监督，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个是电话号码，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客服。
0: 是的，就今天的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讲吗？就如果现在开始你可以不用上班了，你觉得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1: 有朋友说我也像刘嘉玲那个梁朝伟一样去法国捡鸡蛋的。
0: 哎，你捡过鸡蛋吗？
1: 你在说什么？什么？
0: 不是
1: 捡什么？
0: 捡鸡蛋你没捡过啊？
1: 什么鸡蛋哦？没有什么。
0: 那你以后可以去体验像梁朝伟那样的生活。
1: 你捡过鸡蛋？哎呦，怎么捡呢？
0: 小时候去我外公外婆家，第一件事就是去那个鸡棚里捡蛋，看有没有蛋。就是鸡下了蛋，它就会在那个草垛里啊，然后你就捡。然后有的时候它刚下完，你就捡出那个蛋。
1: 什么哪个草垛呀？什么草垛？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哇，你
1: 草垛是它的窝里
0: 吗？小时候你们家里没有养过鸡或鸭吗？
1: 没有。
0: 哦，那正常了。就是鸡下鸡窝嘛，就去鸡窝里看。
1: 他就会在鸡窝里下蛋，他不是说鸡到处下蛋吗？
0: 会把鸡提起来，把它的蛋捡走。就是他还窝在鸡窝当中。
1: 他不会叨你吗？就
0: 不会啊，就抓着那个翅膀把它提起来，然后捡走，就把它放回去。
1: 哇，你胆子好大，你会提鸡？
0: 我小时候就不怕鸡。
1: 哇，你好严重哎。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有多少存款可以聊这个话题？
0: 没有，我们现在今天就建立在以你个人的基础上，
1: 哎，
0: 就以你的情况为基础。
1: 有朋友说，如果可以不上班，我肯定就在家带孩子。现在每天上班就觉得陪仔仔的时间太少了，就算是我已经给他很好的，但是还是觉得亏欠。对呀，爱就是亏欠嘛。还有朋友说，我认真规划过45岁孩子去读大学了，养老金也差不多交满了，手上有点存款，我觉得差不多可以退休了。
0: 哦，错耶。
1: 可是孩子要上大学，你就退休了。孩子到时候大学费用怎么办呢？
0: 孩子上大学了，自己解决去啊。
1: 哦，是这样子是吗？这来人呐，塞纳鱼婆子上身了，在说什么？这是念鱼吧？
0: 哪个字啊？我没看到这条啊。
1: 鱼字加一个走汁儿。我是念字念半边啊，哦，
0: 应该是
1: 这个字。这啥人？为什么学我？
0: 他说就是说你好鱼的意思了。
1: 鱼是什么意思啊？
0: 鱼就三。
1: 哦，我以为
0: 不是这么直接了，
1: 我以为有个网红叫鱼婆子，
0: 我就说某种程度上吧。
1: 哦，是这样子是吧？什么什么我都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0: 他说你们都想早点就到我们这里再窝呀。
1: 哦，王静，你刚才是什么？你刚刚说的都很流畅的南昌话耶。
0: 你现在听不懂南昌话是不是？
1: 我听得懂，我觉得就是太过优秀。你怎么这么会说南昌话啊？
0: 我不太会说南昌话。
1: 这么会说南昌话？
0: 南昌话蛮差的啦。
1: 有一个口播，
0: 就是
1: 你分配给任务。
0: 这是什么？
1: 你要说这什么？
0: 我这什么？
1: 别管了，你就
0: 读吧。科研是淡斑精华液，是不是？
1: 对对对，来，你读哪个？你说吧，你读哪个？
0: 我看这个好读一点吧。
1: 读哪个？
0: 这个了，这个了。
1: 好，那我先读这个淡斑精华液，反正讲都讲了。
0: 嗯，来吧。
1: 这个淡斑精华液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因为王晶就是对这个护肤品界就是毫无了解。
0: 我看到那几个字，我就懵了，我想说
1: 为什么
0: 什么到底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精华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淡斑精华的购买链接。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这个在官网当中要卖到将近150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520专享福利，清脏减漏，这是囤货的好机会。同样是100毫升正装，今天买一送一，只要520，520块钱，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爱人表心意，氛围感也是拉满。官网零头的价格带走2瓶正装的科研式淡斑精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 面输入精华两个字进行下单，然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如果是大家想要去祛斑淡斑，然后想要在这个春夏季节的时候不要通过日晒有那么多的斑析出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淡斑精华，输入的是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大家最近这个询问度非常高的云静玉章雅集，就是大家就是从五一前开始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来自云静玉章宴的全新的一个延伸体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大家是进入到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和休闲空间当中去，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包括一个沉浸式的非遗体验场，然后汇集了非常多的非遗记忆，然后大家可以在传承人手把手的指导之下去感受指尖的记忆，然后呢大家带着自己的独有的妆造走入到这个空间当中去，我觉得感受非常不一样哈。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获得一个专属的购买链接，这购买链接当中得到的是一个玉章雅集的畅玩券，一券呢是包含了价值800多元的包括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两一袋、精美的自助餐、非遗的手工体验，我们只要168就可以全程畅玩，有吃有玩有妆造。所以呢大家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得到相应的链接，然后当中有很详细的如何预约啊，然后小朋友如何使用啊等等，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要去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先打电话预约。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节假日的话可能需要更提前个一两天吧，
1: 对对对，
0: 甚至更长时间，
1: 但它可以随时退的，
0: 对对对，没错，买了之后这个不是说你如果不用的话也不用那个了，都是到期之后自动退回你的原来的账户，
1: 对，自动退回的。反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恢复数字一。有朋友他说他说不像不上班的话，法力该不就是一定会报复性的睡懒觉哦，可能会规划自己每天的。
2: 你刚刚是说睡懒觉吗？
1: 睡懒觉说什么
0: 懒觉了在这边。
1: 他说
0: 嗲什么嗲呀，在这边口播多就多，你就在这边嗲，
1: 你说的是嗲的问题吗？
0: 不是吗？
1: 睡懒觉。然后呢就是他说要可能会规划自己每天的 schedule， 然后8点钟的起床是吃一个富贵早餐，
2: 多富贵，
1: 然后上午的话搞点运动加打打游戏了，上午上个兴趣班，或者跟朋友去当个溜子，到了淡季呢，跟什么是淡季哦，
0: 这是旺季的做法呀。
1: 他说到了淡季呢该不就是出去旅居2-3个月了，哎呦我都想出声了。他说哦还要结合存款是吧，哦我刚刚纯做梦啊。没有说结束结合
0: 你自己的实际，如果你没有存款你有办法得到这些我觉得也 OK。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的话题聊一聊，看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出现，有没有想过说如果现在不工作的话，
0: 对，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不用上班了，
1: 是是是，
0: 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还有朋友他说哈，我要是现在开始不上班，那我就是要过上缩衣减食的生活，每天在家里收拾收拾洗洗洗，然后学着做各种想吃的菜呗，主要精力都是放在2个小孩的学习上，现在是因为上班呢，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
0: 你看还有个听众他说如果可以不上班肯定就是在家带娃呀，现在每天上班我就觉得陪仔仔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就算我已经给了他很好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亏欠。
1: 哦，
0: 我觉得你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吧，
1: 虽然读过了但是你读的还是很有感情的。
0: 哦，有吗？
1: 有朋友他说那个念虚虚婆子，哦是虚婆子啊，
0: 哪个是虚哦，
1: 他说是虚婆子，
0: 哦那不是迂回的
1: 迂
0: 吗？
1: 对啊，就是不是迂回的迂吗？到底是虚还是迂？你鸡七西一，他又发了读迂到底念什么，你天天的。
0: 好了好了，他们说不上班就会找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不然太闲了还是不行。你说无偿的那些哦，喜欢的事可以不付钱吗？
1: 不可以。Sorry，
0: 不是，就是你已经不工作了呀，你没有再把它当成工作的，你只想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
1: 我不工作了你还不给我钱呢？
0: 你现在的前提就是你不工作，我不需要一份工作。
1: 干怎么那么凶啊？
0: 我需要的是一份我喜欢的事。
1: 哦，喜欢什么事？你说一下什么事嘞？比如说嘞？首先我们排除一下啊，
0: 让你去陪小朋友玩一天。
1: 陪小朋友玩可以，读口播不可以。采访嘉宾 no。 还有什么？播广告也不可以。
0: 还有人说不上班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呀，因为停下来就会觉得好迷茫哦，感觉忙起来才会有动力。
1: 对，其实我也是。
0: 你在今天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好像都是这样想的。喂，哇爷，这个王姐，我不用你的钱了，我不需要了。现在有一个更厉害。
0: 大家都听到了啊！
1: 啊，现在存款300万，我都不知道怎么活。
0: 你好好讲话，300万是不是东西啊？
1: 那我重新读一遍。现在存款才300万，我都不知道怎么活啊！小孩子才8岁，大的也才10岁啊，刚刚说45岁的，哎，我也45岁，我不敢躺平。你们有这么多钱吗？你们就敢躺平？我有300万，我都不敢躺平啊。他们俩还要读书，还要结婚呢，哎，还是要驮起背来赚钱。
0: 就是很多人还是有这种，是不是？就是未来 孩子要结婚，要上学，要读书，要深造，所有的一切的钱你都要为他支付。
1: 300万，等一下，
0: 不要再给人家算账了啦，算来算去又到不到你的账上。
1: 300万，你就给我20万就行，20。
0: 他是280万，
1: 等于
0: 可以活得很好。
1: 280万，等一下啊，
0: 孩子上学去到100万。
1: 孩子上学花也多啊，个十百千万。
0: 他小的才8岁，大的才10岁啊。
1: 那他还那跟你大跟你差不多耶，他还也是有19万，个十是198万，个十我不会数算，我几百八十万
0: 走开了。
1: 所以他很有钱的，那不上班的话，其实、
0: 哎、可是我跟你讲，他存款300万，他小的8岁，大的才10岁，有2个要上学的孩子，他说2个要结婚，他那300万够用啊。
1: 哎呀，他们自己赚了，是吧，阿宝？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问问大家，如果你不上班的话，
0: 嗯、
1: 你会怎么样安排事情？
0: 你看有我们的听众说，要是现在不上班，我先花20万在969当旅游基金，再窝在家里打半年的游戏。
1: 哦，可以可以，你就先存到这里。
0: 他蛮务实，他至少肯定是有20万的。
1: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些基金管理费呀，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件事情。
0: 我们管理费550万。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你现在不工作的话，
0: 对，
1: 你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是的，我们进一下宣传，一会儿见。
2: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969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3: 潮台969，潮台96.9。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5: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潮台969，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说如果现在开始你可以不用上班了，你可以不工作了，
1: 对啊，
0: 你觉得你自己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呢？
1: 是啊，去买南红吧，过上、哎、过上随意买珠宝的生活。
0: 贵不贵哦，南红。
1: 哎呀，你在别的地方买贵，你在我们这里还能让你买贵啊？
0: 哦、南红，
1: 傻瓜宝贝。南红的话，就是我们这次那个还是谢瑶啊，谢瑶又要出差了，他马上要去到的是这个四川省的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然后这边他这次去带的艰巨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溯源南红，因为南红的话呢，就是90%的南红都出自于我们的大凉山。川料它就是这个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所以天然形成那种非常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也非常的强。然后呢，这个凉山矿区的这个南红，它质地非常的温润，颜色也很纯正，而且呢也没有给大家有什么这个优化呀，所谓的啊高放点胶吧，这完全没有啊，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没有任何的优化货，没有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而且呢，每一件都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验可查，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验，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买，带的安心。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顺便看一下这个谢瑶老师长得还蛮漂亮。完了之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0: 好突然，
1: 因为大家上次就说哇，谢瑶哎长得比塞纳好看多了，哦，他长得好看有什么厉害？人家还会跳南红嘞，
0: 对
1: 不对？
0: 然后去溯源嘞，
1: 当然他也是这个专业，
0: 然后今天还要来连线嘞，
1: 是啊，对吧？他虽然呢是一个业余选手，但是的话呢会有专业人士坐镇把关，比如说有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哎，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南是东南西北的南。
0: 你不要说了，如果真的不上班的话，可能盘一些什么珠子串子的人肯定会变得好多。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
1: 闲的也是闲的，是不是？
0: 因为他感觉就是一些闲时来做的事情。
1: 是的，南红两个字啊。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今天开始不用上班了，你觉得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1: 对，有吗？
0: 是你自己理想的吗？还是什么？
1: 有朋友说不上班的话，小孩也不上学吗？如果不上学，那跟上班有什么区别？
0: 你只考虑自己，我们现在不考虑你孩子要干什么，好不好？
1: 他们说。刚刚娜娜是从哪个部位发出的声音？好娇啊，是娇妻是不？要你管啊！
0: 他有好多部位都可以发出好娇的声音，
1: 嗯，
0: 好
1: 是啊，就是这样啊。
0: 他们说，哎，塞纳为什么读南红也要咽口水啊？
1: 要你管啊！要你管！哎呀，
0: 他们说不工作的话，如果是无房贷、无车贷，还有存款的情况下，就是一个离退休不远的情况吧？
1: 但我觉得
0: 可能也是一个普遍的状态，但是也可能有个别不同的。
1: 反正我自己觉得我。我可能还是得工作，因为我不工作，我这个人就会切了腹，你知道不？我怀疑我脑子就会不行了，就是
0: 哦，
1: 完了蛋，
0: 懂你的意思。
1: 还有朋友说现在不上班，上不上班？我不好意思，我重新读一遍啊，现在上不上班我不知道，反正下周末呢不上班，我是要去看汪苏泷了。那个我要跟你们请个假，因为我需要考前集训一下，我就开始听歌了，
0: 一天听24小时、啊。
1: 拜拜。
0: 听歌嘞，看汪苏泷有什么了不起的？下礼拜去哪里看啊？
1: 对啊，我都听不懂，听不懂什么。
0: 我周末要去漳州。
1: 哦。
0: 插入一些自己个人情况的一些预告。
1: 那你不能这样说，你应该说啊，那我这周末要去漳州，你要这样说。
0: 我发不出啊这个音。
1: 啊，你发不出那样的音吗？
0: 我没有那么。
1: 你发一下试一下，你假装女孩子。
0: 不理干什么啊？
1: 啊，
0: 要不再发这个音？干嘛呀？我不要。
1: 那你读口播。
0: 又要这什么？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你老是搞一些这种给我读。
1: 那什么，我真不知道那什么。哦，这个是吧？你又不是不盖被子。蚕丝被，来，大家自己输入蚕丝被吧，快来。
0: 蚕丝被是关键字啊。至于为什么要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当关键字呢？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1: 就是、
0: 好，这一条口播到此结束。
1: 商家说我给的钱呢？退钱。
0: 蚕丝被啊，就是也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大家有跟大家讲过的哈，就是蚕丝被轻薄透气，亲肤舒适，特别是夏天，现在已经立夏之后了，南昌天气也越来越热，就是如果是蚕丝被的话呢，就既清爽又不闷汗，又能保证合适的维度，是各种被子当中这种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是要买到一条好的合适的蚕丝被呢，实在是很难，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长白山脉，也叫做矿泉蚕丝。因为呢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我都不好讲它喝水，因为好多人说它不喝水。
1: 因为他吃的桑叶该总喝水了。
0: 总之呢，就是纯天然，品质有保证的。普通的蚕丝呢，最让大家头疼就是打理的问题。然后这款呢，我们支持水洗、机洗都可以，洗会不会变形、不会结块，依然会保持那个蓬松透气的感觉。而且采用这种冰棉丝的面料，手感顺滑、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会怕。所以呢，这个吊牌价是1999元哦。今天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当然100条是。昨天或前天的那个数量、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了。一条只要339元就可以入手100%的桑蚕丝夏被。今天呢加30元，还有给大家升级成这个礼盒款，会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给妈妈、送给爱人、送给朋友，都是有心意又有面子的。
1: 是的，
0: 2×2.3米的双人被，然后大家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这个蚕丝被下单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想要买花椒的话，输入的是草字头的花，月字旁的椒，月字旁加一个交朋友的
0: 椒。我不知道有谁会把我们刚刚那个花椒口播可能跟其他的一个口播连的比较紧，他就说到底那个花椒是精华还是食物，它是一个食物。
1: 对，它是食物，
0: 它不光有花椒，里面还有那个谷物啊，
1: 对，它即食的，
0: 还有调味啊。
1: 对的，输入的是花椒两个字啊，别说错了。然后有朋友告诉我们说生米大桥往国体的方向目前在堵车哈，提醒一下大家。
0: 生米大桥往
1: 国
0: 体
1: 的
0: 方向，
1: 方向提醒一下大家。嗯，是哪个方向往国体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
0: 应该是从老城区往红谷滩、
1: 哦 okay、
0: 往那个另外的方向
1: 啊、提醒一下大家啊，
0: 九龙湖的方向。
1: 然后那个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如果不上班，你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有朋友他说，如果不上班不带娃，我就带本书出去骑车，骑累了我就找个地方坐下来看看书。他不会的。我跟你说哈，我当时啊就是买我们家房子的时候，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我们家那小区，我就说爸爸让我买这个小区吧，因为对面小区便宜10万块钱。 我爸爸说你跟我说一下你为什么要买这边的小区，我说因为呢是这样，就是这边的话就是那个花草树木比较丰富，
0: 环境很好，
1: 对，然后那个还有那个小湖里面还有鱼，然后到时候我就会拿着一本书，我就会坐在那个亭廊上面，然后我就会看书，然后我爸说你不会看的，我说我会的爸爸，求求你了，就买这边吧，然后我爸说那好吧，到现在我没有看过一次书。
0: 然后现在爸爸就会说你不会要去那边看书吗？
1: 还好我爸最近记忆力也
0: 不是特别好，爸爸你在说什么
1: 什么什么
0: 跑开
1: 什么爸爸
0: 还有听众说，他说这个话题很好，让我想起了我大学的时候跟同学聊，如果中了500万要怎么花，不上班就可以逛街美容练瑜伽追剧，然后跟着你们台去旅游，但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时间长了会无聊。
1: 哦，对，
0: 先中来再说吧啊。
1: 是什么？靠近你就靠近了痛苦，远离你就远离了幸福。人生四喜，有学上，有班上，不用上学，不用上班。人生四悲，上学，上班，没学上，没班上。就是人的悲喜是相通的，
0: 所以嘛，
1: 就
0: 有的时候大家既想说，哎，我要摆脱现在这样的生活，可是你又觉得说我不能摆脱这样的生活。
1: 对。
0: 哦，他们说是的，是往九龙湖的方向，升米大桥有四车连撞的事故。
1: OK， 提醒一下大家。
0: 对，目前有拥堵的情况。
1: 升米大桥往这个国体的方向啊、哦，目前的车辆可能行驶速度比较缓慢，提醒一下大家。
0: 再次提醒大家，南红的红是红色，红绿黄的红，
1: 就是南昌最红的电台是什么？
0: 不是红，
1: 大声说出来，是潮台
0: 969，
1: 所以是南红这两个字，听懂没有？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朋友说，宝宝你别算了，好不好？真的显得不太聪明，就直接开口要就完事儿。
0: 一直算人家的存款，
1: 要你管、啊？
0: 他们说不好意思啊、哦，我这个周末要去看徐良。啊，好好好，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安排、
1: 啊，
0: 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安排是最棒的。
1: 有朋友他说。要是自己不上班，朋友也不上班就好了，因为光是自己不上班，那也太痛苦了吧？那说没人陪他玩，他还要有人陪他玩。
0: 所以其实大家不是光有一个概念就够的。
1: 对，
0: 就是我不想做这件事，可是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之后，我还希望大家可以做什么事？
1: 因为大家就可能说，那能不能顺便这样？就是我工作日的时候呢，我不上班，我朋友也不上班，但是我周六周日要上班。然后孩子呢休息的时候我上班能不能这样呢？我怀疑大家肯定有这样的
0: 想法。以后就是数学考试或者什么考试可以出到这样的题，求证什么时候上班
1: 什么时候
0: 每天
1: 几
0: 点到几点上班
1: 还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不上班的话房贷要不要还？要还的话我还是得上班呢。
0: 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就不上班了，你就还不上房贷了，那你要过怎样的生活？
1: 就是过上了还上班吧，宝宝。
0: 好可怜，
1: 我已经说不出口了。
0: 今天节目到最后进入到一个可怜的状况。
1: 有朋友他说，如果不上班，不用管小孩，我马上去寻找自己。人生不过30000天，我想多出去走一走，没有去过的国家全走一遍，是世界大好河山。李现，李现。
0: 好。
1: 为什么你说自己是李现是不？
0: 我不知道。
1: 哎，那你跟我说一说你最新款的那个影石 Luna 好不好用？因为李现好像已经拿到手开始拍了。哎，刚谁存款那么多，能不能送我一个？
0: 说给你租，你又不要。
1: 我是要租那个 Luna， 是要租普通的。
0: 你就说你要租什么，什么型号都有的租，等到它出了就有。
1: Luna。
0: 只是现在它可能还在测试或者什么的，有在卖吗？
1: 没有啊。
0: 对啊，那说个屁呀、啊！
1: 那你现在那你到了之后你就给我租一个。
0: 好啊。
1: 哇，那我可能是全球第一波用上那个租的新的全新款 Luna 的人。
0: 不可能，你不是。
1: 谁是李现来着？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聊一下，请问一下大家，如果说你从今天开始你不上班了，
0: 对对对，
1: 咱就嘎嘎休息，咱就不上班，
0: 你就觉得 你
1: 可能过上什么样的生
0: 活？你目前的生活状态下，你不上班的话，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1: 有朋友说没班上了，我就摆摊磨刀，我养家糊口。
0: 现在还有磨刀这个，有需要磨刀吗？
1: 不知道哎，
0: 不在家里自己随便磨一下就好了。
1: 对，刮两下。
0: 我都自己在家刮两下呀，而且现在也没有磨刀的那个摊子了。
1: 现在刀也没有那么容易钝，是不是？
0: 有一些是不太容易，好像材质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1: 就变化了嘛。还有朋友说，天天不上班有点无聊，让我休上二休五，没事还可以请个假什么的。
0: 上二休五，什么
1: 还
0: 搞呢？
1: 什么？谢瑶没有塞纳漂亮，我看一下。哦，长这样是吧？谁说的？人家比我漂亮多了。
0: 他们如果不上班了，我就得找班上，因为我实在不敢停下来。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就会超级超级焦虑。
1: 对，我也觉得。
0: 很多人好像是这样的心理状态。
1: 是是。
0: 一边抱怨说怎么每天要上班，一边一旦是当他有一点苗头，觉得说我好像不用上班的时候，他就非常焦虑。
1: 有朋友说，我这周去看乐队演出，月底去看陈粒演唱会。哦，下个月的话去看音乐节。
0: 他是这样笑的、啊、
1: 他是这样笑的，我发誓他是这样笑的，他正在气我。还有朋友说不上班我可能会去乞讨， 乞讨算上班的话，那可能就会饿死。
0: 没事，因为今天早上在大概7:10的时候就有一波去乞讨的人，他们的目的地是万象城，你嘞？
1: 对，万象城那边人多。然后还有朋友，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目前圣米大桥四车连撞啊，就不好好开车。
0: 很多人说我真是服了，
1: 就是，
0: 为什么会四车相撞啊？迟到了啦。没办法了，道路交通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不管是自己驾车或者是别人的情况，反正大家先做好自己，遵章驾驶。
1: 是的，
0: 好吧。
1: 有朋友他说，如果现在开始不上班，应该也可以过得蛮闲适不？
0: 哟，
1: 找一个喜欢的城市，跟我的老公租一个房子，早上起床练字练瑜伽，一周3次撸铁，自己做饭，不想做饭就出去吃啊。这个城市住腻了，我就换个城市啊。哦，目前最想去的就是大理、洱海那边。大理如果住腻了，我就会去贵阳。
0: 你先去啊。
1: 我们这边有
0: 我们这边明天先送你去新疆一趟，要不
1: 新疆了，哎，云南也是可以的。怎么办，有点羡慕的感觉。
0: 他 OK， 他是可以的呀。
1: 怎么办啊？
0: 他们说刚刚准备卡点去上班的我，听到九龙湖圣米大桥这里堵车，我天已经塌掉了我。
1: 他们说班还是要上的啊，要赚一点窝囊费是不是？不上班的我，1、2、3、5天都先睡到饱，第四天呢？
0: 第四天人到哪里去了？
1: 第四天发生什么事，宝宝？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5: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4: FM 96.9，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台里跟那个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然后，所以呢，就是趁着入干16周年的活动，目前在创意装饰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钱。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因为这个16周年庆典的活动，所以有非常多的福利，
0: 对，
1: 比如说。周年庆典期间定装修免费赠送16大品牌家私，16大的话有包括你像什么沙发啦、茶几、电视柜啦、餐桌餐椅啦、床啦、床头柜，反正特别特别多。完了之后还有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有秒杀的价格可以全部拿走。
0: 嗯，
1: 除了这些之外，大家肯定很担心就是工程质量，比如说哎，我希望住的时间长一点啊，对吧？那售后怎么样啊？质保怎么样啊？水电隐蔽工程的质保呢是10年，然后用的材料全部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接到达咱家里面，而且没有增项。
0: 是的，
1: 就是定装修，如果是大家在周年庆典期间的话，可以享受我们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然后创意装饰的话，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督啊。
0: 是的，
1: 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检查，创意装饰还有这个江海战区的这个总裁刘世林，
0: 嗯，
1: 刘总也会
0: 亲自去
1: 下工地巡检。然后呢，他立了个 flag， 说2026年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到时候明年我们问一问他，今年跑到了没有？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没错，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如果你不上班了，你觉得你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就以此啊，以此为戒，以今天为戒。
1: 有朋友他说，如果不上班的话，找男人要钱吃饭真的太难了，所以我不可能不上班，女人必须要经济独立。
0: 哦，
1: 意思说可以，可
0: 但这个我觉得都是一样，
1: 就是跟老公要钱的话，
0: 男性女性其实
1: 是
0: 好像都面对这样的问题。
1: 对，是的。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
0: 我的妈呀，他们说刚刚路过那个四车连撞的地方，堵得要命，再过去100米，对面又两个车子撞了。因为这个点可能大家都比较赶了，就觉得说我快要迟到了。嗯，
1: 对，
0: 但这个点真的不要再去抢那个速度了。
1: 对对对，
0: 好好，
1: 反正大家一定要先注意行车安
0: 全。嗯，安
1: 全
0: 第一。
1: 有朋友说，哦，原来咱们说的不上班是指丢了工作嘛？我以为是不用担忧赚钱养家呢。
0: 不是不担，就是你现在开始不上班了，但是你的目前你的状况就是你目前的状况。
1: 对，就是不上班。那如果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就说哦，那我就担忧，我就过上了担忧的生活。
0: 天天跟我们闹着说不想上班嘛，
1: 哦，
0: 天天说不想工作嘛，那今天给大家一个机会想一想喽。
1: 想完之后是不是头脑清醒了吧？是不是还是觉得还是工作好，啊，
0: 今天要全身心投入工作了吧。
1: 有朋友说现在就是周末上班上二休五，但是呢周内要管3个孩子，每天6点起床给中学生做早餐。有孩子的不上班，其实上不上班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就是
0: 上二休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吧。
1: 可是他如果是管孩子一日三餐生活饮食起居，家里面卫生打扫其实也很辛苦哦。
0: 中学生要管一日三餐吗？就是中午可能不回来吧。
1: 对哈、
0: 哦。但是他三个孩子，好累好累。
1: 对，就很辛苦。还有
0: 可是你俩住在上海市，我的工作哪里找到？
1: 我也想去。还有朋友说圣米大桥堵车的话，可以走复兴大道绕一下，这样可以节约5分钟哦。
0: 对，就是怕有很多朋友是已经上桥了，只能在桥上慢慢等候一下、啊
1: 对对对是是是嗯。大家要等候的话，也要注意一下那个保持车距，不要太发火啊，就是那个气、消消气，好不好？还有朋友他说不上班，我可能先休息一个月吧，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乞讨，就最后大家还是想想看，就是乞讨。
0: 还有很多人是在畅想自己中500万的事情的啊。
1: 对对对，哦，好多，我要是能中500万就好了，哎。我跟你可不一样，王姐。
0: 其实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大家幻想的就是中500万的，现在还是500万是不是。
1: 我要是能中500万的话，我就给你20万。
0: 可以啊。
1: 嗯，我厉害吧？
0: 你是上次好像在节目里说过给我100万。
1: 500万中，
0: 去年的时候
1: 给你100万是吧？
0: 对，
1: 那就给你100万。
0: 年子干嘛狗？
1: 没有死，都是吓
0: 你。你不会偷偷的中了不讲吧？
1: 哎，没有死，没有死，好不？
0: 中了就假装男的。
1: 我刚那样说话像男的不？
0: 白像的，
1: 真的、
0: 啊？对啊，
1: 真个大哥。
0: 因为那你声音那么靠，我也听不太清楚特质。
1: 哎，没有死，没有死。富人嘛，就是富人嘛，没有死嘛。
0: 所以大家对于中奖的这个金额好像并没有提升，一直保持在500万。
1: 哎，我觉得很奇怪，那样说话的时候，然后挤出双下巴才能说得出来。
0: 一直往后，一直往后，
1: 一直往后，
0: 声音往后就算了，人也往后。
1: 同样一说，哎，没有死嘛。就很奇怪，
0: 好像一定要有个特有的神态才能够发出那样的声音才对
1: 啊！他们说我交完税就剩250万了呀，那我可能给你不能，我税前给你150万，要交很多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还挺喜欢上班的，我只是不喜欢加班而已。
0: 他们说琴行的老师啊，上二休五，别人上班他们就休息啊、哦，机构的老师
1: 哦这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想完不上班就接着睡个回笼觉，再继续做梦喽。
0: 现在不上班是不？
1: 有一些人可能不上班
0: 啊。今天这样的天气不上班好舒服、哦、
1: 他们说醒醒到点了该上班了，
0: 我们也差不多下班了啦，你们要准备好好上班哦。
1: 哎呦，让我再幻想一下喽。
0: 我身边真的有一个人中了2000万，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每天钓钓鱼继续买买彩票，然后他老婆还是每天一样上班养鸡这样子、
1: 啊、养班的话养鸡的话老公就可以中奖是不是？让我养，我来养，然后养鸡，
0: 哇，中了2000万呢！
1: 怎么会这样啊？养什么品种的鸡啊？
0: 养山鸡啊，总有一天会变成凤凰的。
1: 那要飞上枝头很难飞。哎呀，我不上班了，我要劝别人不上班了，什么意思啊？
0: 他们说那这样说就是失业了。那我之前失业，拿着赔偿金在家待了1年呢，自学了书法，研究了咖啡，遛了狗，逗了猫，养了花，接送了孩子。
1: 你 test 不上班是吗？
0: 你哪有赔偿？有赔偿金肯定会好很多呀。
1: 对啊，交完税明明还有400万也不够花呀，对吧？400万我再给他100万呢，太多了。
0: 400万有什么好不够花的？
1: 唉，
0: 够了够了，差不多够了哟。
1: 你有400万不？
0: 没有，
1: 我也没有。
0: 我不是有2000万吗？前两天说的。
1: 哎呀，我都瞎编的年薪啊，不会到时候跟我要钱吗？王晶说，王晶，你跟娜娜说你不要100万，先把微信零钱的1000块钱转给你好不好？
0: 我微信支付马上就受限了，怎么办呢？
1: 为什么？
0: 他说我用完了今年的那个支付限额。韩宁报
1: 死王晶，你哎，你在说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我们节目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啊、
1: 我只是收款受限了而已。
0: 收款为什么会受限啊？
1: 收
0: 那么多钱啊！哇，你在干什么？你每天
1: 你在说什么？王晶，你话也逗啊！什么？
0: 来，先把它收起来，我们准备结束了，差不多下班，下班，下班，好不好？
1: 就这样哦，谢谢大家收听，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哦，我是王晶，
1: 我是塞纳，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成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湘西都在听。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All 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谢谢你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5: 潮台的知识，
0: 冰淇淋为什么走？

0: 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 Nice 医美，与美同行，我是 Nice 医美的推荐官心语。咱们老朋友呢，赖斯医美呢是重磅回归了，夏日啊换新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是包含到的是 NASA 超白透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的爆品呢是一次配齐，深层的一个洁肤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还可以舒缓来维稳哦，同时也可以是抵御到一个反黑的情况出现。深层的修护的一个防水呢，一站式的搞定夏日的护肤难题，原价呢是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可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词奈斯，奈何的奈，那是丝滑的丝，就可以入群，赶紧了解起来吧。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了。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九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 Nice 医美，与美同行，我是 Nice 医美的推荐官心雨。继续来说一下咱们的老朋友了，就是 Nice 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呢是换新的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同时呢里面还包含到的是 NASA 的超透白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泽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护肤品呢是一次配齐，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还有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补水修复，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的难题。原价呢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的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呢，现在可以微信搜索一下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回复到关键词奈斯，奈呢是奈何的奈，斯呢是丝滑的丝，就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几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不是委屈，是我活着的证据。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1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孔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瞬间接入全嘉兴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Show，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闻墨风的花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潮台 96.9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96.9，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这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下午的10:50，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创意装饰的最新活动。这一次创意装饰联合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已经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而且也邀请了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被指定为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也就是说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可能随时带着话筒和工具来进行抽查。而且这一次为了庆祝这一次合作，我们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么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大家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媒体还会全程对你家来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时的不定期探访工地。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现在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让很多人这么多人来进行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所以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8820-6222，大家可以赶紧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所以说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来了解就可以了。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Number One潮台。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5: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晚间的10: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上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今天的口播内容也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多，各位朋友们啊。
1: 是开场就来还是先说两句？
0: 我们有一个开场要介绍的东西
1: 哦。
0: 对，各位朋友们，就是
1: 开场即开播是吧？开场即带货啦，各位朋友。
0: 给大家说一下，先给大家介绍完吧，然后赶紧介绍完之后，有我们的话题互动跟大家一块来聊天。
1: 好的，
0: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然后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其实大家已经算是比较了解我们的豫章雅集了吧？就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买好门票，准备去豫章雅集来稍微的游玩一下。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专属购物平台当中有上线豫章雅集的这个全新的链接，也是我们的专属链接哈，价格是168元，你就可以解锁豫章雅集的一整天的畅玩券。首先第一个是这个168元，它包含了800多的这个古风的精美的服饰跟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包括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非遗的手工体验，今天价格只要168元。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可以来回复数字一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相关的链接哈。
1: 是的，
0: 这个的话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亲子游玩的。首先第一个，豫章雅集的位置是在我们红谷滩的文化大道云境豫章生态园之内，而且呢也是在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全新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文化空间，有将近20000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让很多的朋友们可以去稍微的打卡一下，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游跟互动的。如果大家这个周六周天你说想找一个地方又能吃又能玩的话，那么这个豫章雅集能够满足大家所有的这个要求哈。
1: 特别是小朋友都很喜欢穿那个古代的衣服，这样的话那个大人小朋友一起去到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的时光，跟 NPC 一起来互动，这个其实也还蛮有意义的。
0: 对，是的，这个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啊，对，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如果大家这个要购票的话，有几个相关的须知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你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才可以。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去玩的话哈，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
1: 是的，
0: 对，其他时间都可以来进行预约，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很多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是小朋友的问题哈，小朋友是3周岁以下你都可以来直接带进入园，而且呢还为小朋友提供了一顿免费的自助餐。3周岁以上就需要购买儿童票，具体的儿童票的购买方式需要大家来咨询客服，所以说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哈。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了哈。哎，一次终于消化完啊，消化了一次了，各位朋友们哈。
1: 但是这个大家其实也还蛮想知道的，因为每次都还会有朋友问，哦，这个豫章雅集在哪里呀、啊、什么的。
0: 对，是地址的话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嘛，就在那个文化大道附近，如果大家周六周天你想去玩的话是可以的。
1: 我记得之前他们发了一之后他会给一个导航的地址，所以大家那个翻一就可以看到那个地址了。
0: 比如说你想了解一下详情具体的位置的话、
1: 然后你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比如说我应该怎么约什么的。还有之前那个我们的同事就跟我们说，如果你要去做妆造的话，你要稍微早一点去，不要说啊，我可能那个11点去，然后我12点就吃上饭，早一点。
0: 对，是
1: 搞完妆造，然后拍个照去逛一逛，跟 NPC 互动一下就可以吃饭了。
0: 妆造的话，这个大家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哈，然后也要在节目当中稍微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会有嘉宾做客，就是孙涛老师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明天孙涛老师来，我们的这些口播怎么办呢？
1: 就是插在里面说，他要在采访的时候听我们的口播，就逼迫他听我们的口播。
0: 就是孙涛老师，你有没有了解一下我们的相关的东西也是可以的啊，对不对啊？哎呦，等一下哈，等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东西哦，待会儿
1: 现在就那什么是吗？
0: 5:30左右给大家介绍啊，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一个亲子类型的东西啊，大家到时候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先聊话题，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问问大家家里面的哪一个家中一角是你记录美好生活的方式？问问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布置的最满意的？

0: 就是关于你们家装修这方面啊。
1: 目前我们家是没有
0: 一个满意的地方都没有啊，
1: 因为我是在租房子啊，但是有自己布置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放那个就是手办的，那也不是叫手办，那叫什么呢，那个文创周边，潮玩周边的地方，
0: 你自己会摆一个这个地方在那里，是
1: 不是？对啊对啊，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我的小猫就非常的厉害，其实它这个胖子应该是跳不上去的，但是呢他会先跳到旁边的柜子上，然后用手去把那个小东西
0: 扒了下来。
1: 对，扒了下来。我之前都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个东西总是会，我放好了它就倒，放好了它就倒，因为小猫是跳上去的。结果我后面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了这一幕，
0: 它可以跳那么高，对不对？
1: 它不是跳到我放那个就是文创的那个柜子上，他就是先跳到旁边的柜子上，然后呢就像我们人做那种极限挑战一样，就是哎挨着柜子边边静静的，一只手撑住那个台子，然后一只手去上面把那个文创的东西给扒下来。
0: 对啊，
1: 怎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这么有吸引力啊？
0: 就是你家里面有一个角落是摆满了所有的这些文创产品的，或者有一些这样的手办摆在那里。
1: 我觉得有很多人会这样，他会有那种泡玛特的展示柜嘛。
0: 我以前会把那个摆在我的桌子上面，但是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开了，收起来了，就是因为，哎，他这个所有的东西他都会踢翻给踢掉。我们家这个猫非常的
1: 踢掉，用的是踢这个词。
0: 我昨天回家之后，我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是检查一下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比如说它有没有乱尿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它，我们家那个进门哈，进门的那个厨房旁边就是它吃饭的地方。昨天非常神奇，它那个饭碗跟水碗，我不知道啊，我就上班的时间，它把那个饭碗跟水碗挪到了阳台的位置，就是。
1: 他应该是用手扒了出去的。
0: 房间完全是左右两边的位置，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位置。他从最东边把那个饭碗跟那个水碗挪到了最西边，
1: 或者是用头撞出去，
0: 就是那样顶过去。
1: 然后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小猫猫小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调皮，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撕烂啊，那个东西它会不会打下去，但是你像我养了就是快十年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有另外一种想法，那个时候看着它还愿意去把那些东西打到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厉害，年纪这么大了还保有这个
0: 这么大精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如果
1: 你完全会换一种那种思维，
0: 就是如果大家家里有养宠物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是专门布置给宠物的。
1: 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参考那个装修，然后就看到有很多人说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适老化的装修嘛，
0: 啊，
1: 然后有人就说要跟是宠化的装修，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也会陪伴你十几二十年，所以你的一个新家可能要留给它一定的位置空间。
0: 对，是这样子的嘛？
1: 按照它的习性，
0: 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大朋友们啊，他们家里面可能会也会有一个角落是专门布置给自己家小朋友的。你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啊，你客厅总要围一个这样的围栏区域出来，给小朋友玩玩具。或者给小朋友比如说上亲子课，
1: 就是我觉得有小朋友的家里哈，就你的那个客厅无论是装修的怎么样，但是最后都会有一个东西围起来，然后摆满了玩具，
0: 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小朋友小的时候嘛，对不对？当然如果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自己家装修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打一个电竞房啊，我要打一个这样的影院啊，影视啊，对不对？或者我要打一个茶桌呀，打一个麻将桌啊。
1: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类似于电竞房的地方真的有，
0: 是有，
1: 就是我朋友他是两台那个电脑摆在一起，我说哇，你们在家搞个网吧出来啊？
0: 对啊。
1: 但他就说，因为他们俩都很喜欢打那个是英雄联盟吧，好像是，他说他们俩都很喜欢玩这个游戏，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开黑。
0: 对，就是在家里面直接玩啊，把家里面有一个角落打造成自己的电竞专属的主题。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家里面哪一个角落的布置和设计是让你最满意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有图片可以来po张图。
1: 对，或者是你觉得家里最放松，比如说你在厕所里最放松，因为我看到有人就是会把厕所就是打造的特别漂亮，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人生大事，
0: 对，
1: 你一定要在里面很放松很舒服才行。
0: 有些朋友他家里的厕所或者是这个洗漱的地方也会精心的布置一下，
1: 我跟你说，有人在家里的厕所里面放音箱。
0: 放音箱？不带手机进去啊？
1: 就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他好早好早之前，我不记得是看到谁探，就是自己的家里面，就说我们家的音箱里面洗澡的地方，他有一个音箱，然后是跟那个，因为以前不是有一个包围式的，就是圆形的那种淋浴间嘛，他就在里面搞了音箱，然后你那个按哪里的时候，他就会出音乐。
0: 好像酒店也有这种设计，

0: 我不知道啊，
1: 有
0: 我
1: 的。
0: 那天看到人家拍这个，我就觉得哇，好神
1: 你
0: 奇。
1: 像小时候看那种电视剧的时候，然后很多电视剧里面一到那个洗漱的，尤其是卫生间，都是有那个浴缸。我那时候就想，我说以后家里面我自己也想装一个浴缸，但是奈何可能洗漱的那个洗漱，比如说厕所啊、洗手间那空间没有那么大，就装不了浴缸。就是有看有朋友家里面可能会喜欢装这些东西吧，看自己的个人喜欢或者看自己的个人喜好。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们家有没有哪个角落你是比较满意的设计哈、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0: 哎，我刚刚一闪而过，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给忘了。哦，你刚刚说浴缸，之前不是说那个小的那个 loft 嘛？loft 里面可能大家，我当时去搜的时候，loft 差不多建筑面积就是20来平啊，
1: 很小哎，
0: 三四十平就已经很大
1: 但
0: 了。
1: 是上下两层嘛。
0: 对，但是就是这么小，比如说20来平，还有人在他的那里面放了浴缸。很小的一个浴缸，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那个广电院子里，我们同事那里，他说他很喜欢游泳，那他家里肯定是放不下这么大的那个移
1: 游不
0: 动
1: 了
0: 的，
1: 啊，对
0: 对，
1: 啊，
0: 但是他在自己的院子里面找了一个地方，就是可
1: 放
0: 以
1: 游
0: 有，
1: 泳池啊，
0: 那
1: 放
0: 种
1: 水啊。
0: 可以，对对对，可以抽放水的游泳池，然后他会有一个多高呢？估计跟你比你高一点，差不多2米，
1: 2米多高？
0: 蛮
1: 他
0: 高
1: 自己
0: 的。
1: 砌的吗？砌的一个游
0: 我
1: 泳
0: 不知
1: 池
0: 道那
1: 吗？
0: 个是他怎么做出来的，
1: 收放自如啊。
0: 忘记去问了，好像是砌的吧，因为他是可以就是拿一个梯子，然后就上去。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是冬天，所以他拿了一块比较大的那个塑料布盖着它，我就说这是干什么的？他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可以放水进去，就可以游泳了。他说因为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游泳。
1: 这么厉害啊！我想知道，就是他那个游泳的，就是比如说去一趟回一趟啊，长度是多长？他这个泳
0: 两
1: 池
0: 米三米吧，我
1: 就
0: 不
1: 游
0: 知
1: 个
0: 道，
1: 两三米，
0: 就是在里面泡一
1: 趴
0: 下，
1: 了
0: 走
1: 两
0: 一
1: 下，
0: 走。
1: 是不
0: 因为
1: 是？
0: 人家说那个在游泳池里面，如果你不会去游泳的话，哈，那你在里面跑步也是可以减肥的。
1: 就跑两
0: 他
1: 步
0: 说
1: 啊。
0: 说这个，而且因为它里面有水，它对关节很好。你因为又有水，又有那种阻力和浮力，你这样的话会比在外面跑步更减肥，而且会保护你的关节。
1: 有点，我大概明白，它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室外的浴缸，虽然说只有这么长了，
0: 对，
1: 只有这么高了，对不对？
0: 有朋友说他的就是电竞房，
1: 你可以晒一张图片给我们看一下。对，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家里面哪个设计是让你最满意的？比如
0: 对
1: 说，你
0: 啊，
1: 会根据自己的喜欢打造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对不对？打造自己，比如说独属的一些主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新家的客厅我挺满意的，因为没有电视机、沙发这些传统的客厅设备，
1: 电视
0: 这个
1: 机、
0: 就是
1: 沙
0: 那
1: 发都
0: 个，
1: 没有啊。
0: 对，这就是人家说的那个。去客厅化的那个设计，他说在客厅里面打了一整面的定制橱柜，玻璃门和灯带里面可以放摩托车头盔等等装备，成了一个展示的橱窗，客厅变成了男孩的梦想空间。
1: 那他坐哪里嘞？坐
0: 搬
1: 小
0: 个
1: 板
0: 凳子
1: 凳
0: 不就能坐了吗？或
1: 坐
0: 者是
1: 小
0: 还
1: 板
0: 不
1: 凳。
0: 坐呀？对啊，因为如果人家问我家里要怎么样的话，我其实也是做的去客厅化的设计。然后我也不准备在那放电视，如果一定要放电视的话，就是搞一个那个可以推拉的，
1: 可是
0: 你
1: 那你
0: 想
1: 们家
0: 看的
1: 来，
0: 时候推过去就可以了。
1: 就是没有电视，是不是？推拉门的电视。
0: 不是推，是就是那个闺蜜机，类似
1: 哦，我
0: 那
1: 知
0: 种
1: 道
0: 东
1: 那
0: 西。
1: 个，就是可以挪过来挪
0: 你
1: 过去
0: 想
1: 的那
0: 要的，你
1: 种。
0: 想要看的时候你就拿过去，你不想看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类似八百库里面就可
1: 蛮
0: 以
1: 多
0: 了。
1: 人说那个东西华而不实，
0: 有朋友他说客厅、餐厅可以坐，是那个有餐椅的，你就不用坐沙发上。
1: 哦，就是有那种餐椅，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去客厅化了，就等于说你吃饭，其实，在饭厅那边入户那边其实是可以打通的，
1: 对，
0: 而
1: 就
0: 且
1: 空
0: 你也
1: 间
0: 不
1: 上
0: 用，
1: 会比较大。
0: 因为本来沙发用来坐可能是休闲看书或者是看电视的，那你没有电视的话，你不就可以坐在餐厅那边？
1: 就是如果说没有电视的话，我的沙发钱也可以省下去，对不对啊？
0: 然后它的那个橱柜上面是有投影幕布的时候，不看的话就可以把幕布收起来。
1: 是的，很多人现在装修的话，比如说家里没有电视的话，可能也会倾向于去装一个那个投影的幕布在上面。
0: 因为好多人他现在好像都不搞那个电视墙了。
1: 哎，对，是的，就是没有打那个错层式的，或者有那个纵深式的在
0: 请
1: 里
0: 问这
1: 面。
0: 个清闲老师，你准备把你自己的家打造成什么样呢？
1: 我的家在哪里我还不知道，最主要的是啊，因为有段时间会看那些关于设计啊、关于装修的
0: 啊 哦，
1: 东
0: 这期
1: 西。
0: 好适合创业来给我们冠名。我们有创意的广告吗？今天，
1: 我们是有啊，
0: 暂时不在这个点位。
1: 但是马上快到了，对，
0: 哦，
1: 马上快到了啊。
0: 那也行，那也行。
1: 对，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家里面的哪个设计方向，比如说家里的某一个角落，你是觉得比较满意的？有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装修设计上面，当然有的朋友，比如说家里种的一些绿植啊，或者种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如果有院子的朋友的话，就很适合来 跟我们一起互动。
1: 对，住一楼有院子，对不对啊？这个院子可能自己有很大的自己的社交空间。
0: 昨天我还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晚上一边跟我聊天，他说哎呀刚吓死我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在自己院子里面的小池塘里在看那个小鱼小虾，然后突然觉得他耳朵旁边有东西，
1: 嗯，
0: 结果转过头去一看是一只小青蛙。
1: 他们家院子里有一只青蛙呀？
0: 因为他搞了那个水塘，搞了那种水池，
1: 哦，
0: 他在里面放了荷叶，养了小
1: 小青蛙。
0: 这什么歌呀？
1: 滴滴滴，快乐的池塘里有两只小青蛙呀。
0: 哎，我怎么没有听过？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滴滴滴滴滴滴答答。
0: 不是有两只吗？另外一只呢？
1: 快乐的池塘里有两只小青蛙。哎，忘记了什么歌曲啊？
0: 你怎么听着
1: 儿歌啊？
0: 反正他就说那个这个小，我说那这个小青蛙是你养的还是从别的地方跳过来的？他说应该是他这边有小池塘，所以青蛙是从别的地方跳过来的。
1: 他有一个生态园在那里，相当于是，
0: 迷你的，非常的迷你，
1: 就是在一楼有一个这样的小区域。
0: 因为他每次拍给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大的，我说哦你家的那个院子好高级，他就说其实比你想象当中的要小很多。
1: 对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院子在里面嘛，对不对？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家里面哪方面的设计或者家里面某一个角落你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那首歌叫小跳蛙，
1: 不是小青蛙吗？快乐的
0: 一
1: 只小青蛙。
0: 我要搜一下小跳蛙这首歌，我应该听过的呀。
1: 快乐的一只小跳蛙，不对吧？
0: 是你乱给人改歌词，
1: 不对吧？你
0: 这首歌吗？
1: 对啊。
0: 那你唱的怎么完全不一样，
1: 在中间了。
0: 哦哦哦，哎，他是有大人的声音在里面的吗？
1: 有啊，马上到了吗？
0: 啊，来了来了，
1: 啦啦啦啦啦，
0: 那是听过的，听过，那是听过的。
1: 他为什么还没有到我唱的那个？
0: 还没到。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给他快进一下，来了吗？哦。
1: 滴滴滴滴滴滴吧吧，是青蛙吗？快乐，
0: 他唱的不是你来一句，你就是滴滴滴，你来。
1: 滴滴滴滴滴滴吧吧，
0: 这是一句英文。
1: 它是英文吗？不是英文吧？是英文啊！
0: 它是英文，
1: 它是英文，
0: 小青蛙的英文，小跳蛙的英文。
1: 吓死我了，我以为
0: 你一直都不知道，
1: 它
0: 那句是句英文，
1: 因为它是个拟声词。
0: 难怪，难怪人家有的时候说唱歌在中间骂了你一句，你
1: 也不知道。有朋友他说，我们家连廊的白墙上有一块位置是放了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有一些我们全家人出玩的一些照片呢，或者是门票之类的，算是一个文化墙。哎，这个也蛮好的。
0: 对，因为现在好多人在入户的地方还会放一个那个洞洞板什么的，他就会把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照片什么的全都放在上面。
1: 对，你知道吗？我昨天就是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啊，旁边的一个邻居大爷，我觉得他好可怜。
0: 怎么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不要到时候人家是隐形富翁。
1: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电梯口的那个位置，电梯口那个位置，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他家里不让这个嘛，然后他就出去这个，就是
0: 很奇怪，人家看不到你的动作，就是不让他抽烟。
1: 对，不让他在家里抽烟，然后他就出去抽烟，但是他腿脚不是特别好，就他长时间不能站着。之前我看到他好可怜，他就是蹲在地上，一个大爷哦，蹲在地上抽烟。
0: 会不会人家只是喜欢蹲在地上抽烟？
1: 或者他坐到那个消防，就是消防楼梯那个地方抽烟？
0: 大家不要去学习。
1: 对，后面呢，就是我昨天有发现他在那个电梯口，他自己打了一张凳子，你知道吗？
0: 他在电梯口打了一张凳子，坐在那边抽烟。
1: 对，他
0: 坐在了最不该坐的地方抽烟。
1: 他打了一个那个小木板，就是也不是张凳子，就是一张小木板放在那里，然后他就坐在那里抽烟。我后面脑海当中第一个想法就是，电梯口是允许让你打一个凳子在那里的？
0: 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了。
1: 第二天他就被拆掉了。
0: 他是公摊的地方。
1: 对，第二天他就被拆掉了。
0: 怎么办啊？你这样一说，我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然后后面我就再也见不到他在那里抽烟了。
0: 对啊，
1: 他就可能就挪区域了。对啊，
0: 但是那个
1: 板子还蛮好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哦，是你帮人家拆掉了，是不是？
1: 我没有拆
0: 了，是不是？
1: 我没有拆，我只觉得那个板子他做的很好看。
0: 那你跟那个大爷说一下呀，你说哎，
1: 我
0: 赢、对对对对对，你说我邀请你来，然后你教会我那个打板子的那个技巧。
1: 然后之前我记得我们家之前那个设计我就不是特别能明白，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家萍乡那个老房子啊。装修全是我爸爸自己操办的，当时就是很多流行那种，就是一个套餐，不是一个
0: 套
1: 餐，一个套内哈，他喜欢打那种楼梯，打一个那个扶手，对，
0: 在一层里面打，那你们家蛮高的。
1: 我们家这
0: 搞一个那个
1: 挑高很高、哦、就是因为他在那个

0: 一楼嘛，一楼挑高很高，
1: 嗯、
0: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我
1: 去，自己做了一个
0: 对
1: 第二层的空间，
0: 去我爸妈跟我的房间，他就打了一个那个楼梯，
1: 嗯、
0: 然后打了一个扶手在里面。OK， 但是旁边墙空着又不好看，对不对、
1: 嗯？
0: 旁边墙空着不好看，然后呢，他就挂了很多幅那种画在那个上面。
1: 什么画？
0: 不知道，而且不是横向的画，挂的是竖的画，你知道吗？什么什么文龙或什么什么？
1: 你这样说搞得我
0: 雕龙画凤啊，花开富贵啊，就挂了六幅画在那个地方。
1: 都是他的头像是吗？
0: 不，就是
1: 而且
0: 是错层式的，你知道吗？不是横着摆的，
1: 哦、我懂我懂的意思。
0: 一二三四五六，摆了六幅画，摆
1: 斜着摆的。
0: 对，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那个画，而且很不好看。
1: 你不是第一天不理解你的父亲了。
0: 然后、
1: 有朋友说那个冰箱里面经常放了很多东西不记得吃，主要也是完全忘记有这个吃的，可以在冰箱门上面贴一个
0: 白板，
1: 然后把冰箱里有什么吃的呢写在上面，吃完了就擦掉，买了新的东西就写上，这样感觉啊就不会浪费食物了。
0: 哦，他会在冰箱上面写一个这样小 tips、
1: 嗯、
0: 是不是
1: 感觉像在那个上面做了手账。哎，我跟你说之前好多人就是电视剧里吧，比如说那个夫妻俩他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时间
0: 变迁
1: 啊，对，他就会电视剧里面就经常说，哎，什么老公我出去了，然后这个冰箱里有什么东西
0: 你
1: 放在哪里，
0: 对，
1: 对，后面那个他老公出去的时候呢就会写啊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然后老婆回来的时候就会看见了。
0: 真的生活当中会这样做吗？我觉得很偶像剧。
1: 真的生活当中大家
0: 不会这样
1: 子，如果错开这么离谱的时间应该是结不了婚走不到一起去的、
0: 啊、一般就是哎，我出门了，冰箱里面放什么东西你
1: 去拿一下。我记得是哪一个明星吧之前说，因为他们的那个这个生物钟真的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
0: 嗯、
1: 他们当时就说进门的时候会怎么样知道这个家里人是回来过的，是陶虹还是谁我给忘了、
0: 嗯、
1: 他说会刻意把那个拖鞋摆一摆，然后人家就知道
0: 家里
1: 他回来过，
0: 对，家里回来人，对不对？
1: 然后有朋友说我们家楼道里还有几个阿姨在楼道里放了一张
0: 麻将桌
1: 耶，下午没事就是那里打麻将，
0: 楼道放麻将桌、
1: 我跟你说只要你们那里有那个架空层以后都会被麻将桌或者是什么乒乓球啊什么的占据。
0: 嗯，对哈、啊，这怎么摆得下来了？我很好奇想知道，
1: 有位置就可以、
0: 嗯、
1: 包括我们上一次是去了那个是重庆吧，当有一次那个时候是什么有一个什么电视剧什么隐秘的角落还是什么我给忘了，
0: 嗯，
1: 它里面就是那段时间那个地方那个家属区好红，是个网红打卡地、
0: 哦、
1: 然后我们当时去重庆的时候就去了那里，好多人在那里拍，
0: 就是拍那个
1: 嗯，然后有很多那个大爷大妈在那里打麻将，结果看到那些人在拍就说不要拍哈，
0: 不可以的啊，
1: 那因为他们不想让就是我每天在这生活，然后这个电视剧火了之后
0: 对
1: 我们就突然变成被别人拍了然后会发到网上，他们其实就不太开心。
0: 明白，
1: 他们就是在楼道里面打麻将，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不知道在几楼，因为他那个
0: 在重庆嘛你也很难找到，
1: 对，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爬楼梯上去，然后他说在拍照出片的地方在几楼、
0: 嗯、
1: 我们爬了半天都找不到究竟在几楼，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找不到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
1: 他感觉上去了又变成一楼了。
0: 但是有一些这样的打卡的地方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
1: 嗯、
0: 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就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们家比如说在设计这方面啊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没有哪个让你觉得会特别满意的一个地方哈、啊、家里边的某一个角落你是觉得自己设计的比较满意的、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来到17:36，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下广告跟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4: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起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5: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

0: 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Nice，
2: 这个是我，这个是我自己说的。
3: 你把这个最后给它加上去算了。
1: Nice，
3: 对，来自于奈斯医美的广告，加上我们主持人的亲情配音，各位朋友们哈，17:38，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参与一下互动哈。今天来问问大家，家里面的哪方面的设计是你最满意的？比如说家中有一个角落，可能不是跟装修有关系哦，也可能是自己倾情打造，或者是这个自己喜欢布置的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比较满意啊。
1: 然后我朋友说，我刚刚说那个地方是白象居，
3: 嗯，
1: 好像是我忘记了，反正在那边好像还可以。拍这个拍哎，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拍那个什么高铁地铁过去的那个地方，
3: 像那个张嘴啊的那个，
1: 哎，类似于这种。哦，这个人的头像好可爱。
3: 哪个？
1: 他说是不是白象居的那个？你点开看，这个头像好可爱，一个小鸭还是小鸡在用吸尘器。
3: 啊，我没有点开，我看不到哎。哦，我看到了，是一个卡通头像。
1: 嗯，
3: 是是，
1: 对啊，
3: 你的注意点跟人完全不一样了。
1: 哎，那不然还是说真的是一个动物才有吸尘器啊？
3: 注意点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1: 然后我朋友说，看到他说那个用挂白板完成一下，擦一下，销售计划 PTSD 犯了，
3: 坏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啊。
1: 哎，你们都是要怎么弄啊？就是卖出一台车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擦一下
3: KPI 考核啊。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卖多少台车啊？
1: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还经常在那个重案组里面看到人家。对，人物关系图，你知道，
3: 就是画那个，是不是？
1: 对，
3: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吧。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现。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家里面的设计，比如说家中的某一个角落，你是比较满意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们家的书房哈，我们家书房是连通的阳台的，于是呢，我就把书房的位置跟阳台的连通位置装成了我喜欢的茶室，在那里既可以看书，还可以喝茶，又可以听音乐，所以说我对这个角落是比较满意的，就是做成了一个茶室。
1: 啊，是是是，有朋友说了，白象居拍长江索道，
3: 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啊，张嘴那个过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好多人家里面一般都会把书房改造成茶室。
1: 那个地方真的是，你要走来走去，你要先往下走，往下走了之后，你再往上走。
3: 在重庆肯定是这样子的，
1: 靠导航真的好难，所以我觉得在重庆的人应该他们的那个方向感都特别的好吧。
3: 你不仅要区分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你还要区分
1: 上
3: 下关系。
1: 对， 我就觉得说，那个外卖小哥真的找得到吗？他们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吧。
3: 对，
1: 这个职业在重庆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3: 首先第一个且
1: 有点排外，
3: 你不能，你
1: 跟江西人过去他就做不了，
3: 你不能有这个路痴的方向。对
1: 对，
3: 哎，你们家几个房？那个是三个房是不是？三个房间。
1: 啊，你说以后将来吗？
3: 对，将来那个你有没有自己的设计，做成两个房间？
1: 哦，是三房。
3: 对，
1: 三房。
3: 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房你准备打成什么？
1: 没有啊，就是一个房间给我爸妈住，然后一个房间是衣帽间。
3: 专门拎一个房间住来当衣帽间。
1: 对，女生还蛮需要的。
3: 然后自己住主卧，拎一个房间给爸妈住。
1: 因为我爸妈
3: 拎一个衣帽间。
1: 对，因为我爸妈不经常来这边，他们就是没事的时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过来。
3: 哎，我就很想把那个做成两房，如果是那个100平的话，我就
1: 想打成两房。你又开
3: 始搓手。对啊，我很想。哎，就是我很想把那个打成两房，我觉得那个两房好漂亮哦。就是会牺牲掉一个房间的那个空
1: 间。那你去买那个样板间啊，他们那个样板间不是开始卖了吗？
3: 他已经一直在问我，最主要的是。
1: 他说，哦，他说你想不想买那个样板间吗？
3: 但他样板不是100的，是100。
1: 样板有100的，但是我看了一下160多。
3: 好贵，买不起。对不起主人，消费不动。
1: 可是你买完了这个之后你不用装修。哎，但是我他那天发出来的时候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样板间到底能不能买这个问题。
3: 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你也不知道他装的时候的质量到底是什么样子。
1: 有朋友买过样板间可以问问帮千玺那个排下雷。
3: 我之前在逛所有的那些楼盘的时候，尤其是逛样板房的时候啊，我真的每一次会被他们那个落地的那种飘窗，就是每一次我都很心动。关于是那个，
1: 那不就是封窗嘛，
3: 但是
1: 它封呢会是稍微贵一点的嘛。
3: 对，有的封窗它是只封两块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封窗它可能是封四块的，比如说隔开这边封两个，这边封两个。我就很喜欢那种一体性一整体，就是分两块，哪怕是你给我封一块都行，但是封一块是封不到的嘛，对不对？最多就是最少是封2到3块那个位置。
1: 反正就是你封的玻璃块越大它就越费钱，就肯定是这样的。
3: 你像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家里面，
1: 有朋友说，

0: 什么楼盘？
1: 好贵呀、啊！
0: 聊的什么楼盘？
1: 我买不起。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楼盘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来说还可以。
1: 你当时那个价格也还可以。
0: 嗯，对。
1: 但是我要去买的话，没有楼层了。
0: 对。然后呢，有朋友就说，精装后改装的客厅的吊顶无主灯和主卧的吊顶投影仪，是你比较满意的吗？
1: 应该是吧。
0: 那你为什么打一个笑哭了的表情？
1: 要不就是不满意。你们家是不是你设计的，还是说你老公设计的？
0: 无主灯，其实很多人会喜欢这样弄。
1: 嗯，
0: 我当时搞那个 loft 的时候，甚至都有想过，我底下那一层要不要搞一个无主灯？后面我自己没有住，我就没有搞得那么精细。
1: 我提到灯这个事情哈，我们家那个电视墙、电视柜，因为是镶在里面的嘛、然后我爸当时设计的时候，他说有一点点立体感。就设计成了我们这个样子，就是在那个墙旁边，这边打了一个正的梯形、这边打了一个倒的梯形。
0: 你爸怎么回事啊？
1: 然后、
0: 他把所有的那个
1: 对
0: 装修的坑都踩了。
1: 就是我每次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起我们家那个客厅的那个电视，然后上面投两个射灯，而且那个射灯的颜色哈，不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明黄色或者白色的，它是投的五颜六色的，会闪的那种灯。
0: 你能不能哪一天把你们家的那个照片给我拍一下，然后我们发到那个？我们的公众号上给大家欣赏一下，
1: 我来找一下看我们，
0: 因为你每次都是把一些令人想象不到的东西描述出来、
1: 反正我们家这个整体的设计确实有点奇葩。我来看一下我跟我爸的聊天记录有没有拍到我们的客厅的样子、
0: 哎，好奇怪，我现在看到有那个私信打招呼，但是我点开就没有了。
1: 找不到了吗？是吧？
0: 有朋友说，可能刚我的网有点慢。
1: 嗯，
0: 他说是满意，但是呢有点费钱，地产精装修的，我家还另外装修了23万、
1: 哦，
0: 那20很费钱了。
1: 就是、
0: 那你不就等于说毛坯这样装了吗？你把那些东西都打掉了、的确如果它吊顶无主灯的话，就等于说是水电要重新弄一下了。
1: 对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们搞两层是钢架还是现浇啊？有挑高的话可以现浇吗？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就是说
1: 比较专业的问题是吧？
0: 规定是做钢结构、
1: 嗯、
0: 我只能这样说。懂我的意思了。餐边柜做了吧台、切水果、洗手都很方便。乔迁家里人来了看了都说好。
1: 哦，做那种吧台式的设计，
0: 他真的这样子真的很方便。嗯，因为你本身就是你要喝什么东西啊，然后榨一榨那个水果啊、汁啊什么的，
1: 有一个
0: 然后弄完了之后就直接端给别人。但是你弄完了这些东西呢，你要去厨房洗手又很麻烦。
1: 对，
0: 如果你可以直接在餐边柜上面做完这一切的话，就很方便。
1: 除非再开个水槽。你开不了啊，
0: 餐边，我跟你说现在高级的就是有啊，
1: 就在那个餐边柜再开一个水槽在那里，
0: 有的呀，当然有啊、
1: 你要看你这个餐边柜有多大 呀，最主要的是你不可能像我们
0: 小的都行，
1: 做一个小小的餐边柜，
0: 就是不用特别大，你只要有摆东西的位置、然后洗手的都有可能的。
1: 对，
0: 因为餐边柜它现在还有好多人搞那个直饮水。
1: 就是有一个那个水槽在那里嘛。
0: 对
1: 不对？来看看各位吧，家里面有没有哪些你算是比较满意的一些家中的一角，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到我们的口播时间了啊。
0: 还有人问是哪个区的楼盘，哎，大家对这个住房很
1: 感
0: 兴
1: 趣
0: 啊，就是可以说吗？
1: 应该是可以说的。
0: 青山湖
1: 不是东湖吗？
0: 啊，东湖区。
1: 你
0: 啊，是东湖区。
1: 东湖
0: 不是青山湖吗？
1: 不是，
0: 是东湖区啊。
1: 是东湖。哎，
0: 哦，
1: 你自己住不进去你不知道啊。
0: 是东湖区啊。
1: 是东湖区啊，
0: 它靠着青山湖，
1: 它叫青山湖东岸。
0: 哦哦，
1: 大哥你买了。我还没买我的。青山湖东岸，
0: 好嘞。
1: 对，湖景房，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已经说得很透明了，
0: 不要继续再问了。
1: 那么就不继续说了。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说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哈，我们。哎，这是我们全新上线的广告，哎，
0: 什么广告？
1: 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其实有一个蛮适合陪小朋友的一个活动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一个大型的亲子健走嘉年华活动，会在5月24号登陆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哇塞，在我家门口，哎，
0: 哇塞，
1: 亲子健步走的活动即将开始哈，5月24号会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有没有住在旁边的朋友们可以去稍微的打卡一下哈。活动套餐价一大一小仅需128元，性价比拉满，全程 8.6 公里的环湖美景步道，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全程不竞速不比拼，慢悠悠边走边玩，主打的轻松惬意的陪伴。
0: 嗯，
1: 现在精彩节目不间断，五大趣味打卡点，亲子游戏，欢乐小丑巡游互动，还有经典的川剧变脸氛围感拉满，还有这个草地音乐节可以来感受一下，以及各类的特色美食小吃应有尽有。所以说我们会在5月24号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为大家打造的这一场大型的亲子健走的嘉年华活动，有吃有喝有玩，吃喝玩乐于一体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哈。
0: 嗯，
1: 如果大家在这个5月24号，我看一下是周六周天哪一天哈，我也要去看一下。
0: 有朋友说我们刚刚说应该是青山湖西岸吧，因为西岸才属于东湖区。哈哈，
1: 是西岸吗？不是东岸吗？
0: 西岸，
1: 你确定是西岸？
0: 应该是，
1: 你问一下售楼。嗯，
0: 在那个什么旁边，
1: 我们再说就我们再说就说多了。
0: 好了，
1: 我们还没说完这个的，主任，
0: 128元
1: 的我们的这个这个大型的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5月24号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然后我看了一下日期哈，也正好是这个周天的时间，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这个亲子出游的。
0: 是的，
1: 价格是128，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等一下，他为什么也没有购票链接给到我呢？我看一下，
0: 有关键词吗？那他
1: 我也没有看到啊，关键词也没有啊，我看一下，扫码进群就可以来了解。可是我们的关键词
0: 是多少啊？
1: 不是我眼花了吧？
0: 你看一眼啊，
1: 你看一眼，审稿审一下，主任，
0: 是不是每天忙着上班？
1: 没有关键词是不是？应该有吧？嗯，我来回复一下，是不是亲子哦？还是524哦？
0: 关键词524，
1: 有524吗？
0: 写了最后一句，关键词524。
1: 最后啊，关键词是524，对，阿拉伯数字啊，524。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亲子健步走的活动哈。5月24号，现在价格是128元。
0: 有人在你说524之前就已经写出来了。
1: 哎，可是不对呀，我发524为什么没有弹出任何链接出来？
0: 哎，真的没有哎。
1: 是不是你发一下试试看？
0: 不用，因为已经有人发了，没有回复链接给他。
1: 对，
0: 耶，
1: 没有回复
0: 链接。是今天的吗？
1: 是啊，你看。
0: 5月13号开始，
1: 就是今天啊，5月13号啊，
0: 耶，真的没有，这是谁的？你赶快跟那个，
1: 又是张总啊，
0: 张总说一下，
1: 又是张总的，是不
0: 是？
1: 是
0: 张总的，你跟张总说一下。
1: OK， 我们
0: 没有反应，524没反应，大家都说。
1: 对，然后呢，我们将来还有一些东西，你赶紧啊，我去跟张总说一下啊，主任这个
0: 东西。接下来是谁啊？接下来是谁？
1: 顺序没有错，你看，
0: 就这一答全要说呀，
1: 这一答是全都是要说的，
0: 全部。
1: 对，是的，全部啊。
0: 我感冒还没好啊，因为你知道我那天做那个路演彩排的时候嘛，那天早上就是因为它也很长一段，然后说到我后面鼻子都堵了，都又是我一个人在说，都没有人接茬。
1: 嗯，
0: 好，深吸一口气跟大家说一下，
1: 接下来考验功底的时候到了，
0: 因为真的很堵，我鼻子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呢老朋友奈斯医美是重磅回归了，在这个夏天它有一个换新的宠粉福利，叫做透白宠粉卡，里面这个卡是多少钱跟大家说一下，398，包含什么项目呢？有 NASA 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以及还会给你一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配齐。因为这是我们一般做脸的时候比较常做到的这三项，本来是要1194的，那如果你现在入群，我们的价格就是这个卡哈，是398元。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关键词回复奈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是不要打错了字啊。
1: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啊，老朋友回归啊。
0: 是嘞。
1: 价格是398，对，398。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夏天，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那个夏天比较难以去搞护肤嘛，就是涂了什么东西之后呢，又会出汗弄掉，这个时候其实要更好，是一个更好的时间去调理一下你的皮肤，它新陈代谢呢也会比较快一点。你可以先过去，然后过去之后问一下，说我的肤质是什么样，它会给你先做一个检测。
1: 对啊，这是我们奈斯。

0: 医美，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1: 然后你去那个弄脸的时候呢，先进我们的群，据说里面的群主还会给你发红包。
0: 是的，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啊，各位朋友们不要打错字啊，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进群之后呢，我们有相关的福利啊，解锁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旅程呢是去到云南。云南是这样的哈，纯玩双飞六日游。如果是我们的听众价的话呢，是3680一个人。但如果你跟你的好龟龟或者是兄弟姐妹去的话哈，两个人的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就是3580，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我们的团是20人的精品小团，所以说如果你人很多的话，那我们那天就说了，你就不会觉得是在参加别人的团，
0: 对，
1: 你就会觉得是每次吃饭啥的都是你们一群自己人在吃，就跟你们自己玩是一样的。
0: 是的，就是让自己的身边的家人好友一块去玩嘛，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们安排的是携程的4钻酒店，还会给你升级一晚大理的海景酒店海景房。因为我们有去景区的经验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是现在的那个基酒很贵，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升级海景房的话，那就更贵了。我们这里的话呢，就是3680或者3580都是包在里面的。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是9点出发的。一般有的人他就是，就觉得说我平常都已经在工作了，
0: 啊、
1: 我早上7点钟、8点钟起来，然后我出去玩的时候你还叫我早起，我不干。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说，每次都是9点钟出发的。
0: 是嘞。
1: 然后会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会赠送特色的民俗风换装旅拍。
0: 没错，是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出游哈、啊，各位朋友。
1: 是的，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会去到好多地方，比如说那个理想邦啊，还有大理古城、
0: 丽江
1: 古城、国家五 A 级景区玉龙雪山，以及是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如果你是一个吃货的话，你就可以去吃野生菌火锅，还有我们的彝族风味餐、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等等等等，
0: 是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云南团哈，6天时间，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现在价格是3680啊，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就是3580就可以解锁。
1: 哦，他这个团是天天发团的。所以你说他没有时间，因为他天天发
0: 啊，天天都有啊。
1: 对，
0: 根据自己的时间来。
1: 是的，如果大家就是说，还有那种哈，就是我们刚刚说是精品小人的，
0: 等一下，精品什么？
1: 20人的小团。精品小团就是20个人，
0: 精品小包团啊，就是人数比较少啊。这是吓死我
1: 了。如果你的要求要更高一点的话，你可以订我们那个私人定制团，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跟那个就是熊老师说，然后熊老师会帮你打造。如果你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们还有常规团，就是那个人数可能会更多一些的。
0: 哦，对，是啊，根据自己的人数来嘛。
1: 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情，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加那个熊老师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给他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还有几条，主持人？快哈，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
1: 这是什么、
0: 啊？还有一分钟时间。
1: 新疆也是现在的吗？
0: 新疆也是现在啊！
1: 妈呀，朋友们提到新疆啊，那2026年的春天，我们就邀你月见初春，江好时光，这个是我们的主题哈。我们会去到哪里？五月的赛里木湖，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专属旅拍，以及你会看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还有那个那拉提草原以及天山花海都可以去。它是这样的哈，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打破了季节的界限，四季都有花。所以你现在跟着我们去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时节。
0: 价格多少钱？很多人比较在意的啊。3000，
1: 在哪里啊？价格？
0: 价格，
1: 3699。
0: 对，3699元，各位朋友。
1: 不过它有时间的，你可能现在只能赶到26号的团期了，因为14号的时候就会发一个团，
0: 明天就会出发。
1: 对，
0: 对，是的，
1: 它是这样的，大家可以锁定26号那个团。如果想要过去的话，是什么关键词呢？
0: 北疆啊，北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新疆之旅。
1: 不是说。北疆只有2次啊，
0: 2趟旅行线路，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1: 还有时间吗，老铁？
0: 还有最后的22秒钟，
1: 最后22秒钟啊，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赫莲娜的黑绷带
0: 还是有时间，
1: 怎么回事呢？赫莲娜黑绷带，让我来看看。 这个平常的官网价是50毫升，正装是4000多，今天是520的宠粉破价，正装50毫升的面霜是520块。
0: 对，
1: 就是结合我们520的这个谐音，只要520块，有效期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比平常的有效期都要短的，到2027年的11月份，这样的话我们的价格才可以打下来。然后呢，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是配齐了，如果送人的话也是很好看的。要这个怎么去了解呢？回复惊喜或者是面霜。

0: 可以了。
1: 嗯，是的、啊，
0: 黑绷带其实不用跟大家多介绍了。
1: 对，现在这个价格也是算打下来了哈，现在价格是520块，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来购买了。原价是4000多啊，4000多、嗯。然后如果大家想来购买我们这个黑绷带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
0: 面霜或者是惊喜，
1: 是的，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惊喜就可以来解锁了。
0: 然后跟我朋友奈斯打错了哈，奈何的奈，丝绸的丝，
1: 奈何的奈，丝绸的丝，丝滑的丝。然后呢，我们那个524现在还没有回复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参加我们那个亲子团的话，
0: 524有了吧？
1: 现在有了吗？你看一下。
0: 有了有了、
1: 啊、现在有了是不是
0: 一路同行亲子剑走去，
1: 是的，那个是我们的这个象湖湿地公园哈、啊，我们在5月24号的活动，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亲子剑步走的活动价格是128元，然后回复关键词524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个广告一点都不长哈、啊、9秒钟马上回来啊，
0: 9秒钟
1: 啊。
2: 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如果孩子腿上出现了针尖大小的红点，压制不褪色，还喊着关节疼或者是肚子疼，这可能是过敏性的紫癜。如果出现了病情容易反复，会导致消化道出血、肾脏损害，家长要注意观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学科急诊学科副主任刘红提醒大家，饮食上要注意避开鱼虾等容易过敏的食物，谨遵医疗医嘱，定期的检查尿常规，才能够保证小朋友的健康。是吧，我们的广告时间一点都不长哈。
0: 我的亲娘嘞，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在读那个口播的时候，我同事给我买了出差的那个高铁票。
1: 你们已经确定要出差了？
0: 嗯，各位朋友，5月21号我要去出差了
1: 啊。5月21号出差啊。
0: 然后你知道几点走吗？
1: 几点啊？
0: 8:09在西站的票，那我得
1: 5月，就是下周啊，下周啊。
0: 妈呀，
1: 那要起很早哎。
0: 刚刚在那个做节目读口播，
1: 就是下周
0: 我们竟然是8点在西站的火车，
1: 8点的这个高铁是不是啊？谁比较早啊？
0: 这不是一般的早啊，
1: 还好
0: 我从来没有这么早，
1: 没有赶过早航班吗？
0: 没有这么早，
1: 去赶一下早高铁，去感受一下哈、啊。如果是8点的机票的话，那更赶，你要6点就出门嘞。
0: 对啊，
1: 那还好了，8点其实还 OK 了，又不用很早，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亲子活动可以入群，回复的关键词是524哈，就可以来参加我们那个亲子活动健步走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是关键词是524来进群了解一下，地址是在象湖湿地公园，就在我家门口，所以说5月24号我想去看一下到底这个规模怎么样，看好不好玩、但是象湖湿地公园特别大哈，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是524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一下了哈。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各位朋友们来捋一下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时间了，各位朋友们哈。
0: 今天我们的那个话题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角落是你装修的时候觉得最满意的？但是我刚刚有一个有人说不满意的那个
1: 刷走了是吧？
0: 被刷走了，我得找一下。
1: 那我们先把这个所有的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先消化掉，然后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来来来，找到了，都在说最满意的，我来说个不满意的吧。前几年跟风哈，我装修的时候阳台装了一个吊篮椅，当时啊心里还美滋滋的，想没事儿呢就坐在上面喝喝茶呀，看看书啊，看看风景，多惬意啊。后来买回来之后就没做几次，而且往阳台一放好占空间，放那里占好占灰，后悔死了，丢掉又觉得蛮可惜的。
1: 吊篮椅我们家就有一把呀。
0: 我刚想说你可以给千玺。
1: 对啊，
0: 你可以直接把它，然后他等到千玺有新家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移过去，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可惜了。
1: 我们家现在就有一把，但是那个东西确实也是搁置掉了，非常占空间。
0: 请问那个吊篮椅上面长了衣服吗？
1: 长衣服肯定是经常的，我跟你讲、还有的时候家里面比如说有些不放的，
0: 你可以
1: 不需要放的东西挂在那里啊。
0: 你可以养只猫啊，这样的话就是跟那位朋友说哈，
1: 猫应该也会趴在
0: 那个
1: 上面，
0: 会，当然会了、你可以多养两只，
1: 但是那个空间
0: 那吊篮椅就满了，
1: 但是那个空间确实占的比较大，对。
0: 然后有朋友就说那个阳台的小茶室是最满意的、
1: 就打造一个这样的空间。
0: 我跟你说，很多人如把这个东西放在阳台的话，他就是想很惬意，就跟刚刚那位朋友一样，你说很惬意啊，在阳台上可以看看书啊，喝喝茶呀、那就看其实你的想法还有你做出来都是好的，但是最关键的就是
1: 怎么实行，
0: 不是怎么实行，就是你到底会不会干这件事，
1: 你会不会去把这个东西再去做啊？
0: 比如说像这位朋友，他就觉得小茶室很满意，就是因为他肯定会
1: 经常
0: 用，经
1: 常，对啊，经常用咯。
0: 所以我们一切的那个装修装饰还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1: 对，是的，你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这个装修的时候，你说我们家要打几个那个柜子啊，放酒啊，专门打一个那个酒柜在那个上面、
0: 结果
1: 你会发现到后面放那个东西压根儿就放不了那么多哈。
0: 那个有朋友想

0: 问那个健步走，就是打524，就是阿拉伯数字，因为你第一次打的时候我们那个群还没有建好，你现在再打他应该会回复你了。
1: 是，这是我们象湖湿地公园的一个亲子健步走的活动，是我们台主办的，然后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524哈。
0: 嗯，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时间了，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店庆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深度的合作。创意入干16年和我们江西广电足足合作了有10年的时间哈，所以说这个亲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我们也为所有的这个需要装修的朋友们特别定制了我们广电装修独享的福利哈。如果说大家现在定装修，就可以享受江西广电为大家带来的10000元家装补贴，立省40000元。而且呢，我们创意装饰主动邀请了庆元老师来担任这个媒体监督官、品质监督官，所以说在质量这方面，大家可以来放心。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来领取广电的装修的10000元补贴。除了这个之外，创意装饰的工程质量是非常放心的。首先，他们的所有的水电隐蔽工程是质保10年，用的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呢还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任何的需要的话，都可以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可以享受我们这个广电的额外10000元家装补贴。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咨询的朋友们，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就可以了，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谢瑶老师登场的时间了，
0: 请
1: 谢瑶老师，
0: 请谢瑶隆重登场。
1: 谢瑶老师这一次去的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次呢，溯源的地方是来到四川省的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一次谢瑶老师带着艰巨的任务给咱们溯源好物啊。说到凉山的宝贝，那肯定是南红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好奇，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很简单，就是谢瑶想去玩，所以他去溯源了啊。
0: 你这太过分了吧？
1: 没有了，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产地是90%以上的南红，它都是产自于大凉山，而且川料是地底的岩山啊、岩浆火山喷发而成。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产自于大凉山的南红的品质是一定有保证的哈。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性价比也是拉满的，我们现在直接来到我们的溯源地四川省的西南部的大凉山为大家溯源。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了解。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溯源的南红可不是随便找价上货的，我们都是奔赴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为您挑选好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始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还要把好这个质量关，缺一不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来了解我们的南红的话，回复关键词这个南红两个字哈，东南西北的南，红中的红，就可以来扫码进群，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安心，带的放心，有任何的相关的售后问题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哈，回复的关键词是南红两个字，大家就可以来了解我们在这周为大家挑选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哈，来自于四川大凉山自治州的这个溯源产品南红啊，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哈。
0: 哦，
1: 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货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在潮牌甄选商城这两天一直主打的卖品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我们的夏凉被。
0: 等一下，有点事情。
1: 等一下啊，给大家介绍
0: 一
1: 下。
0: 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夏凉被。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款夏凉被来自于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做蚕丝夏被哈。在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如果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蚕丝被是轻薄透气、亲肤舒适的，所以说呢，特别是夏天盖着，能够让大家既干爽又不闷汗，又能够保持合适的维度，是各种被子的天花板一般的存在。我们这一条蚕丝夏被哈，原价吊牌价格是1999元，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只有一百条，我们的频率专属的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的价格只要339元，就能够入手100%做蚕丝的夏被。今天呢，加30块钱就能够给大家解锁我们的这个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妈妈还是爱人都有爱意，而且还有面子。规格是2米乘2米3啊，这个双人被背面是拟真丝的材料，加上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一被一码可以溯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登录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5或者回复关键词蚕。

0: 丝被就可以下单，原价是1999元，现在价格只要哈339元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夏凉被了哈，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商品，关键词是蚕丝被或者是数字5，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蚕丝被了啊。
1: 嗯，
0: 还有哪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哎，还有什么东西呢？
0: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啊，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这个大家应该算是比较了解的哈。很多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其实这个把相关的票都已经开始买起来了。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的活动哈。我们这次是价格是168元的豫章雅集的畅玩券，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畅玩券它包含了800多的这个妆造，而且还包含了这个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还有精品的自助餐、非遗的手工体验，加起来这一整套的价格只要168元，有吃有玩还有妆造。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相关活动哈，原价是大家如果去所有的美团呢，或者去其他的这个大众里面有比价的话，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价格是最划算的哈，只要168元就可以解锁豫章雅集沉浸。

0: 还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和一些非遗的手工体验来带给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啊，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这个豫章雅节的相关链接了哈。关键词数字一，然后呢就可以解锁我们的链接，购票就可以了。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放心退哈。如果大家这个没时间啊，去不了的情况之下，也是随时可以退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这是我们的门票规则哈。168元，周一不可以使用，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一年当中随时有效。如果说没时间了，去不了的话，没关系，随时来退票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豫章雅集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直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哈。
1: 然后有朋友问了一句，他说之前那个地下室装修厨房可以装吗？是问创意吗？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创意，但是一般他们是整装会比较便宜。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是只想装单个部分的话，搞不好你去外面这个找师傅说不定会更便宜一些。
0: 因为其实创意的话怎么说，他们相关的装修内容还是比较多，比如说你这个、
1: 嗯、但你可以问一下，
0: 对，精装房啊，或者这个样板房啊，或者这个自己的这个老房翻新呐、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最主要要看自己的装修方面跟装修内容他们能不能做嘛，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关键词是这个哦，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88206222是我们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了哈。还有两个我们的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遍。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和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啊，大家可以来对应回复关键词来解锁一下。
1: 不是也太快了吧？不是刚才说完吗？
0: 三次哎，
1: 可以还可以留到哪个时间段？就是刚刚才说完呢，各位朋友。
0: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可是我们接下来时间安排就在6:30左右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赶紧介绍完。
1: 哦、好的好的 ，OK。
0: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来脱稿把这两个都介绍开了。
1: 想去云南吗？直接回复云南。
0: 想去
1: 新
0: 疆
1: 吗？
0: 直接回复
1: 新
0: 疆。对。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价格哈。
1: 嗯，是的，
0: 我们这两趟的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云南之旅目前的价格是双飞六日游，价格是3680，包含了这个全程往返的这个机票，还有这个携程四段的酒店、嗯、以及一些相关的景点啊，吃住行都会安排在内。6天时间只要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只要35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6天云南之旅了。心动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进群咨询。我们的群里面呢，每周还有这些好礼送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当地的特产啊，每周我们的旅游咨询群里面都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手气最佳运气王就可以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关键词是云南。我们的出发时间哈，每天都发团，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我们的云南团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新疆团哈，新疆团的时间会比较长，10天时间。这一次去的地方是北疆啊，北疆之行。如果大家这个有时间的话，其实10天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你如果去一趟新疆玩的话，你必须得空出有这个少来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可以真真正正的游玩好这个北疆哈。
1: 是的。
0: 我们这次是
1: 没有办法啊，因为新疆它特别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对，10天之旅的北疆之旅也等待大家来解锁。5月14号和5月26号，明天呢就是出发的第一个班期哈、
1: 嗯、
0: 剩下的班期就是5月26号。价格也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报名的价格享受的优惠力度还是比较高，3699元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北疆之旅。10天时间啊，双卧之旅，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以及六星街谷子沟大桥等待大家的解锁。住宿方面，全程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和四钻酒店，美食方面都是当地的特色，包括烤包子、羊肉串，还有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院等待大家来解锁。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北疆之行。如果大家

0: 想来咨询的话，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跟报名我们这次的北疆之旅哈。旅游线路上面的选择就是这两条哈，北疆之旅和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
1: 云南，
0: 对，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直接报名咨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哈。
1: 还有没说完吗？这个点位，这个时间。
0: 哎，我脑子有点混沌了，我也要看一下到底还有没有哪些没说完哈。没事，我们可以先聊话题。
1: 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说，家里面有没有什么角落呀、有没有什么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是最满意的、最喜欢的、经常待的，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当然也有朋友跟我们避雷了一些，比如说他觉得在那个阳台上面做一些什么吊椅啊什么的，他呵呵想象是很美好的，但实际生活中根本就用不到
0: 这个东西。对，有的东西它有的地方它完全是用不到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啊，就比如说你家里面喜欢装修的一些目的地啊，装修的一些地方啊，最后会发现
1: 去云南，
0: 我现在已经脑子去了。
1: 我也说，就是很多人还在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就是你得有这个条件。
0: 对，
1: 你在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踩坑的、就是你用着用着才发现，哦，我以后如果要有第二套房的话，我应该去怎么装修。
0: 对，
1: 然后有很多比如说是像我们自己在外面住租房子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这里不方便，那里不方便。以后有了自己的家的时候呢，也会知道这里应该怎么弄，那里应该怎么弄。比如说像我现在住的地方，我觉得我其他的东西都还蛮匮乏的，就每天都躺在那个卧室里，但是
0: 只有一张小床在那里，
1: 大床。
0: 大床，
1: 但是有一个东西它很怎么样呢？是必须的呢，就是我现在肯定会打很多柜子，
0: 对，
1: 就是要把衣服
0: 摆进去，
1: 全都放好，
0: 嗯，
1: 因为现在
0: 你有这么多衣服。
1: 我小小哎，你没有发现我这几天都没穿重复的吗？
0: 所以说你要打一个衣帽间是一定刚需的。那你要想你以后那个房间如果，
1: 所以我的衣帽间啊就是很刚需啊。
0: 可是那后面那个房子万一变成小朋友的房间怎么办呢？
1: 我不是很没生小孩哎，我目前来说
0: 啊，就是可能现在可能这个阶段还比较需要，
1: 嗯，
0: 对，
1: 啊，
0: 对不对？
1: 我所有的打造都是以我单人单身为打造的，好爽啊！
0: 哦，
1: 哇哦。
0: 哦，难怪，
1: 不觉得很爽吗？
0: 两百平的房子这么多不够，两百平的完全是不够的。三个房间自己住一个房间，然后爸妈住一个房间，
1: 嗯，
0: 然后呢再打一个衣帽间，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这样的设计也蛮 OK 的。你准备在你们家打一个那个吧台吗？做一个那个餐吧的那个位置？
1: 哪有那么大呀？这还真以为是两百平啊？
0: 哦，
1: 哪有那么大，
0: 啊？哦，之前我们说过哈，你是不打算把那个阳台给打通的，是不是？
1: 嗯，对啊，
0: 就是留一个室内的小小的空间在里面。
1: 我希望家里就是
0: 温馨一些，
1: 暖和一些，
0: 小一些，对不对？
1: 对，
0: 稍微的看起来可能这个空间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但是看起来更温馨一点。
1: 因为我以前就是我跟你讲，还有人的审美是会变化的。我以前非常喜欢那种极简，简到不行，就是家里要么就是黑，要么就是白的那种。后面我现在又换了一种想法，我觉得还蛮喜欢那个包豪斯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哎，还有一个名字我给忘了，就
0: 是
1: 很多很多色彩的那种风格，
0: 颜色选择上可能会多
1: 一些，但是这个就很考验那个设计师的功底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看小红书是不够的，我只能够让那个设计师帮我设计好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调整。
0: 哦，对，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在家里面那个阳台的位置有打造一个自己专门画画的地方，
1: 哦，
0: 就是有摆画架呀，摆自己的画的一些作品呢，因为自己之前学素描的嘛，学了这个3到4年，画画水平虽然说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偶尔的话也会想画一点东西，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摆了很多的书架、画架，还有各种颜料、各种调色板，还有需要画的一些东西，就摆到那个阳台的旁边。
1: 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只有在阳台才可以实现，因为我平常在家里练画，就是小时候练那个画画的时候只能在阳台，因为那个笔那个桶子要洗笔，所以如果你在房间里的话会搞得好脏，你肯定是要找一个比较方便拖的地方才行。
0: 而且阳台的位置算很好，
1: 对，而特别是光线也好嘛。如果说你是在画室的话，那个画室就脏的没边了，因为首先你学素描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铅，然后走到地上有可能还会滑滑的，你手脏脚脏身上衣服都脏。
0: 对，
1: 所以我们学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戴袖套啊，或者是有我看有的人还会穿那个就是一个围裙
0: 对厨房那个围裙一样。
1: 然后就是那个你洗笔的时候，你还因为笔你得稍微干一点点，不是说特别干啊，就是湿干程度正好你才可以上画布，所以呢你还得敲一下那笔，那你敲的过程当中的话肯定就会又把有颜色的水脏水弄到到处都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得你很好拖地的，
0: 但是阳台的位置又比较适合嘛，
1: 对
0: 不对？还有朋友他说，我在我们家算是比较满意的一个角落，就是我自己打造了一个穿衣镜搭配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对，就是在可能阳台的位置啊，在客厅的位置啊，有一个这样穿衣镜的区域。
1: 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一个是 次静一区、
0: 嗯、
1: 完了之后那边肯定是最好还有一个

0: 就是镜子，这样的话你出门你可以搭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像我这种人，袜子和鞋子的颜色都要搭配到的
1: 哇，
0: 话，
1: 你们好挑剔
0: 你
1: 哦！
0: 看我的袜子，就是你
1: 这
0: 这
1: 是
0: 样可
1: 白
0: 能
1: 色的啊。
0: 不是白色，它其实是一个米黄色，跟我这个还有昨天的内搭是一样的颜色。
1: 你是强迫症吧，大哥？
0: 我的袜子一般来说就是会和我的内搭或者是和我的鞋子是一样的颜色。比如说我是灰色的鞋
1: 那
0: 子，
1: 你
0: 我
1: 每
0: 就
1: 天怎
0: 会
1: 么
0: 给
1: 找啊？
0: 灰色的袜子，因为我的衣服就不会是五颜六色的，就是米色、蓝
1: 哦，
0: 色、灰色、粉色，就是就，
1: 这还不够五颜六色，这很够五颜六色了，好
0: 可
1: 不
0: 是我的袜子就是内搭，可能就是只有米色、灰色啊或者什么的，
1: 好？
0: 所以我只要有一个东西和我的袜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就行了，黑色、白色、棕色，那个棕也还有浅棕、深棕的这个袜子
1: 所
0: 的
1: 以说
0: 颜
1: 你现在
0: 色，
1: 住的那个地方怎么办呢？就有专
0: 对
1: 门有一个柜子里面放袜子，然后找那个颜色，
0: 啊，
1: 搭好之后再
0: 嗯，
1: 穿这个袜子，然后再找相同颜色的鞋子。
0: 其实也就是这么几种颜
1: 你是非
0: 色。
1: 常需要衣帽间的，
0: 是，
1: 非常非常
0: 然后
1: 需要。
0: 我还买了那个，你看我夏天这个颜色，我这双鞋的话，我就又可以穿蓝色的袜子，又可以穿粉色的袜子，是不是很
1: 就是因为
0: 搭？
1: 它颜色比较多，所以说你可以
0: 嗯，
1: 选择它不同的颜色，是不
0: 对，
1: 是？
0: 是，所以我就
1: 啊，
0: 买了
1: 这
0: 一
1: 样
0: 个，
1: 子啊，
0: 所以我买了两双什么袜子呢？它正好是有
1: 粉色、蓝色，
0: 猫头在上面，
1: 哦。
0: 而且就是会露在，哎呀妈呀，露在脚踝这个位置会有，到时候有猫猫
1: 那你
0: 头。
1: 能接受就是这个颜色有一点偏差吗？就比如说蓝色的话，它可能深蓝色，但是这个颜色是浅蓝色的，
0: 嗯，那除非我身上还有别的东西是深蓝色的
1: 就
0: 才
1: 是一
0: 行。
1: 定要有跟这个色
0: 对，
1: 系是相搭在一块
0: 对，
1: 的，对不对？
0: 我有一次出门的时候就很着急，我是出来打卡的，我发现我穿两个不同长短的袜子，因为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它长短不一样。
1: 哎，这个朋友他们家这个装修有分享过来，
0: 哦，
1: 很好
0: 看一
1: 看哎，
0: 下。
1: 我觉得。他说：“我装修最满意的点是把扫地机器人嵌入到了
0: 哦，
1: 餐边柜里面，既不占空
0: 是。
1: 间，然后扫地机进出又很方便，接进出水管也很近。后来很多邻居过来抄我的作业，哦，很漂亮哎哎，他这个设计我就觉得蛮好的呀，他这个也是那个没
0: 但
1: 有
0: 是
1: 打
0: 你要
1: 通
0: 改
1: 的
0: 上下水，你主要是要改上下水。
1: 这个朋友他们家那个阳台是不是也没有打通哦？
0: 你是精装还是自己装
1: 一
0: 的？
1: 看上去就是精装哎，精装交付的样子哎。
0: 那可不一定哦。
1: 如果是你毛坯装的，这样
0: 哎，
1: 很漂
0: 那你
1: 亮哎。
0: 改了那个，那如果是精装的话，你改了上下水吗？哦，它，嗯，我知道。你
1: 哦，
0: 看，它为了让扫地机器人，这个可以，我要存一下，因为它为了让扫地机器人可以扫到它的那个阳台，它上面是摆了一个这个的。
1: 哦，对，有一个
0: 看
1: 梯
0: 没？
1: 的位置，对，有一个这样
0: 因为
1: 斜
0: 我
1: 坡的
0: 的
1: 东西
0: 扫地
1: 下
0: 机器
1: 来，
0: 人本来是我不想改上下水，所以我把扫地机器人就放在阳台。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要放一个这个小坡，让它可以进去扫我们家的房
1: 说
0: 间。
1: 实话，我蛮喜欢这个朋友他们家这个设计的，哎。你看到没有？他们在那个餐厅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小小的吧台的位置在那里，就是可以摆位置、摆东西
0: 这
1: 的
0: 个
1: 地
0: 链
1: 方。
0: 接给我一下，以后可能会要用。
1: 哎，你们家这个装修是不是谁装的？
0: 这个
1: 哎，
0: 小坡，
1: 而且他那个酒柜哦，打得很漂亮，哎，
0: 它
1: 那
0: 这
1: 个
0: 个
1: 透
0: 应
1: 明
0: 该
1: 的酒
0: 是有
1: 柜。
0: 找那个全屋定制。
1: 我很喜欢他这种风格，哎，你在哪个地方找的装
0: 你
1: 修
0: 就喜
1: 啊？
0: 欢这个风格吗？那个样板房我们不就是这种
1: 对，
0: 风
1: 他就
0: 格
1: 是这种
0: 吗？
1: 风格，我就觉得
0: 对
1: 很
0: 啊，
1: 喜欢。而且，但是他这阳台是没有打通的嘛，对不对？
0: 嗯，是。
1: 如果是打通之后，我就更喜
0: 他
1: 欢
0: 们家
1: 了。
0: 看起来蛮大的。
1: 对，看起来很大啊，你这个看起来。肯定不
0: 呜
1: 止100平，我
0: 呼。
1: 跟你讲啊，来吧，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家里面你最满意的一个设计的角落是在哪里？比如说你们家这个自己装修、自己在设置的方面，或者自己在设计的方面，有没有哪个角落是你比较满意的哈？自己精心布置的一个地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那么来到18:20了，我们接下来要稍微进一段时间广告，对各位朋友们啊，广告之后我们继
0: 还
1: 续回到
0: 说
1: 节目当中。
0: 精装自己再装了一下，还说哦，
1: 哦。
0: 再来，听，他说不用改上下水，因为旁边就是洗衣机的上下水，这样的呀，
1: 哎，可是洗衣机不是在阳台的位置？哦，他们是连通在
0: 这
1: 一块
0: 样的
1: 儿的，
0: 呀，
1: 对，
0: 哦，
1: 那还蛮
0: 谢
1: 好的，
0: 谢你，嘿嘿，我就跟我的设计师说，
1: 可以改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当然了，
1: 而
0: 那，
1: 且一点都不占空间，
0: 哦呼，
1: 非
0: 可
1: 常
0: 以
1: 好看，
0: 哎。
1: 而且非常美观，我会觉得。哎，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好不好？
0: 啊，你的问题是什
1: 你们
0: 么？
1: 家装修是在哪儿
0: 人家说在创业，
1: 你在哪里装的？精
0: 他
1: 装
0: 我跟
1: 交
0: 你
1: 付，
0: 说
1: 对不
0: 他，
1: 对？
0: 你仔细看，他阳台上面还搞了一个自动升降的那个
1: 我
0: 晾
1: 看
0: 衣
1: 到
0: 服
1: 了
0: 了，
1: 那
0: 是不
1: 个，
0: 是？
1: 对，
0: 这容易坏吧？
1: 而且它这个封窗我就很喜欢啊，中间一面比较大，然后两边封两边嘛。
0: 你要问一下他这个是，他的客厅是多少米
1: 他不
0: 的？
1: 回答我哎，
0: 你问的东西太多了，
1: 你是哪个？
0: 他要他他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回答你。
1: 哎，你那个推拉门是做的哪种啊？是手动的推拉门吗？还是做的那种啊？
0: 推拉门应该是， 精装自带的，
1: 对，精装自带的，然后没有敲掉，是不是？
0: 嗯，
1: 那你们的窗帘做，哦，窗帘做的那个阳台，
0: 你不是吧？你怎么连窗帘都问了？你能不能有一点自主性啊？
1: 我就很喜欢这种设计，我就想抄作业，依葫芦画瓢抄下来呀、啊。
0: 嗯，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先进广告好不好？
0: 好的，
1: 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来自于华晨宇为您带来的歌曲叫做《横冲直撞》，晚间的18: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有好多朋友他想问那个刚刚那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共享照片？我要问一下那位朋友，能不能共享照片啊？还在听吗？
0: 对，就是你们家那个装修的方式啊，装修的模板，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然后呢，很多朋友一直在说，他说刚才那个夸的设计能不能给他看一下？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很漂亮哎。哎，我好奇的问一下，你们家这个装修花了多少钱呢？我想知道。
1: 他都回你了，你仔细看了他的回复。
0: 我看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哇！
1: 你哇什么呀？
0: 价格好便宜哦。
1: 但是那是因为人家自己找了。我跟大家说哈，
0: 就是自己找
1: 的，他这个做的不一定会满足每个人的喜好，但是呢，他说的这些东西是比较实用的。
0: 哎，你看呢，真的跟那个样板间差不多哎。
1: 我倒是觉得，就是人家看的可能会说，哦，是个这么漂亮的房子，那倒没有，但是他这个一定是做的对自己来说是非
0: 常
1: 的实用的。
0: 对，而且看上去空间好像就是那个我们当时了解的那个
1: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0: 对，是的，
1: 很舒服，
0: 很漂亮。
1: 他说他装了墙暖，拜托，就是墙暖是那个暖气片吗？
0: 好像是，因为你看到没有，他们家那个位置的话
1: 有贴、那
0: 个，
1: 可以分享给别人。哎，那个什么，那个暖气片分享给
0: 你。你怎么指为你
1: 家的呀，
0: 主任？你能不能为我考虑一下，主任？
1: 哪一家的呀？暖气片？
0: 是的，您家这个装修啊，获得我们的一致好评，真的很漂亮哈、哦。可以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我们待会儿把你的照片稍微的分享一下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来进行参考一下。
1: 这怎么转发？不知道。
0: 你要保存图片，保存图片之后，然后再一个个发给他们呀。
1: 你发吧。
0: 你会玩手机吧？我待会儿发给你啊，真是的啊。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家里面的某一块的设计你是最满意的，比如说家里的某一块的自己的这个设计啊，或者在装修方面，或者自己的布置方面，你会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比如说大家家里面比如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呀，自己的一些布置啊，对不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家里面大家不会有那个比如说自己养的一些宠物的角落吗？喜欢养鱼的朋友们呢、啊、对不对，或者喜欢养阿猫阿狗的一些朋友们呢、啊。
1: 这什么叫喜欢养阿猫狗？
0: 养小猫小狗的朋友们一般不是都会布置一个地方吗？
1: 养你这种阿猫
0: 狗。等一下，我那时候就考虑，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房子，但是我那时候就看了一个很漂亮的猫爬架。我说，哎，我们家客厅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就想摆一个那个比较大的猫爬架在那个上面，2米高哎，那个猫爬架有，就是。几层式的，这个又可以当猫窝，那个地方又可以让它来抓。
1: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我想买一个那个顶天立地的那个猫爬柱子吗？帮我装一下。哦，但是也不行，
0: 那个东西很贵耶，最主要的是
1: 它主要是贵，一个是贵，还有一个就是那如果那个东西被抓散了之后，它应该怎么弄呢？
0: 抓散之后就没有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家里面装电视的情况之下，你就像你那个，你想装那种就是推拉式的那个闺蜜机，对不对？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会打那个啊、
1: 我已经跟这位朋友聊起来了，我说你那个暖气片什么牌子，每个月用气多少钱？
0: 哎，
1: 他说那个强暖全屋只要18000，六片暖气片，
0: 那也可以，
1: 18000。
0: 六片的话，
1: 我跟你说10000多，
0: 3000块钱一片。
1: 如果说你是能够包含在你自己的这个整体的预算里的话，就还好。如果你是要多花个18000，然后就会有人就觉得说，哦，那我已经有了那个中央空调了，搞这个会不会很不划算？要看自己的需求。
0: 对，我会觉得，首先第一个装那个强暖的话，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它如果还效果比较好的话，
1: 所以他就说呀，不能把那个推拉门搞掉，要不然它那个气温就是
0: 跑得比较快，
1: 温度就上不来。所以这也是我的顾虑。
0: 哦，这个朋友他真的很省气，一直开着，一个月才700多的燃气费。
1: 谢谢，
0: 你又给我们主任贡献了一条装修方向啊！
1: 谢谢。对，
0: 它是肯定会比地暖便宜很多了。首先第一个，
1: 但是我在他的客厅里哦，看到他的暖气片
0: 了。你看到那个墙暖的暖气片了
1: 没有？看到走廊那个位置。
0: 其实那个也没有很大的占空间，我感
1: 觉。然后已经有朋友就想说，怎么还没发给我？
0: 我在
1: 想看装修图，
0: 我在保存照片啊。
1: 他说好多人要照片，能不能群发呀？
0: 我们
1: 群发不了，
0: 你要建个群是吧？
1: 建不了，只能在创意那里发。
0: 对，很漂亮啊，他们家确实，我觉得这个装修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
1: 我是觉得不是我喜欢的装修风格，但是他所有要做的东西都跟我的目的地是目标
0: 是
1: 一样的。
0: 那就
1: 是
0: 你可能需要的一些刚需内容在里面。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装修思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装修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哎、我跟你就不一样，我非常喜欢他这个装修风格，所以我打算依葫芦画瓢这个抄下来。
1: 你好过分哦！
0: 不对，我没房子，我抄那干哪？
1: 因为我就想说，我不想人家 跟我做的一样。
0: 你就要需要自己的个性化的一点，对不对？
1: 对，因为
0: 就像自己的个性体现在哪里一样。
1: 因为我还准备在我家放亚克力的东西、就是、
0: 啊，
1: 对，
0: 你要放什么内容放亚克力的东西哦？
1: 嗯，就是一些装饰吧。
0: 你有哪些东西是亚克力装饰的吗？画，
1: 嗯，
0: 画板。
1: 我给你看一下我喜欢的风格。
0: 哎、啊，你现在装修已经进入到哪个进度了？你可以方便分享一下吗？
1: 什么进度都没有啊，因为我今天才联系那个设计师，那个设计师说你必须得要量房要精准的我才能够开始帮你设计。
0: 那是不是十一月份你才可以开始进行装修？
1: 你要这样戳痛我的心吗？
0: 不是啊，
1: 我希望他早一点。
0: 你希望他早一点，但他不给你啊，最主要的是
1: 你这不就是在戳
0: 他不给你、啊、
1: 往我痛处上戳。
0: 对啊，伤口上撒盐。
1: 我本来是想说他应该可以在夏天之前给我交，就是最近给我交，交完了之后赶紧设计装修，装完
0: 了之后，然后明年差不多就可以住进去。
1: 不，年底就可以住。我需要一个七八月份去透一下那个甲醛。
0: 对、嗯。
1: 但是现在他就没有给我这样的时间。
0: 所以说你大概率应该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应该能够入住进去，是不是？
1: 我争取在明年过年的时候就住。
0: 看一下有照片吗？
1: 一下子没找到。
0: 嗨，那说什么？没有找到那个东西是不是？
1: 嗯，哎，就是类似于这样，嗯，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哎，怎么一个男的一直在这？
0: 我觉得这种很，
1: 你看，比如说有一些亚克力的东西，我就会放在这边，但是不一定是他这样的。
0: 你这个有点像咖啡厅耶，这个有点像
1: 啊。所以，
0: 而且这种有点像夜光灯的效果哎。
1: 就是
0: 这个好看的，这个有点像一个小猫窝。
1: 我之前很早之前就立志于把我家打造成那个酒店，
0: 真的很像酒店，说实话，真的很像一个酒店。
1: 就是、
0: 上面是透明的，是不是？
1: 没有啊，就是包豪斯的风格呀、啊。
0: 里面可以让小猫进去吗？
1: 不会打得那么透明，就是会有一点这种小角落的
0: 小
1: 巧思，小
0: 角落会有一些这个，而且可以
1: 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金属感的东西在里面。嗯 ，you know。
0: OK OK， 我知道了，我觉得这种风格还蛮好看的。
1: 嗯、yep。
0: 你装完之后啊，你把你那个设计图案，方便到时候分享给我吗？
1: 他说我的设计风格是这样的，有朋友说、我是开始装修了嘛，它是原木风，我看到了，它是有点那种对。因为它的那个木质的材料是很多的，
0: 我看到了，哎，这个也很漂亮哎，但是一看啊，客厅确实比较大，
1: 有一点点复古原木的。
0: 对，但是这种，哎，你这种风格我也很喜欢的。装修费花多少钱呢？我想知道。
1: 花多少钱？
0: 花了多少钱？
1: 我觉得你是很喜欢这种正宗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有点这种风味在里面，觉得味道还可以。
1: 冬天暖气片不会干，空调比较干，好嘞。冬天是我都截一下图。
0: 今天开始来抄作业了，是不是啊？有一些这样的设计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好的设计啊，或者觉得理念还不错的一些设计啊，对不对？大家都是有共性的欣赏跟喜欢的。
1: 我觉得风格是这样的。然后有朋友说，哎，我之前是做室内设计的，如果他还没交房的话，可以先去楼栋里面看一下，应该还有几家没锁门的，可以先量房出设计，每间应该相差的不会很大。
0: 哦，
1: 我们那一栋都没交，我们
0: 那一栋
1: 都
0: 还没有
1: 交，都是锁住的。
0: 对
1: 对，哎，但是那其他栋会跟我们就是会差很多吗？
0: 五月份呢？五月底
1: 啊，
0: 我如果那个时候买了的话，就是五月底交房啊。
1: 嗯，
0: 对啊，五月底交房，然后呢，我六月份开始装修。我
1: 好多人想看照片，
0: 很多人想看照片，
1: 你慢慢发吧。
0: 对对，我在截图，
1: 要晚一点点。
0: 对，当然稍晚一点发给大家。我们接下来有稍微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了，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那个它主要是实用性，它的理念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不想把那个叫什么厨房的那个推拉门打通，不是厨房，那个阳台
0: 的推拉门
1: 打通，我不想
0: 打通，对，
1: 然后我要装暖气片，
0: 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更保暖一些。
1: 然后它的那个洗地机是我也放在了我想要放的位置，
0: 然后呢又不能又不用占空间，而且又不用另外做下水，
1: 对，是
0: 这样的话就比较实用性，而且跟美观性比较兼得嘛，对不对啊？我要加你啊，有人要加你的微信，
1: 他说我要开始装修了，需要了解什么呢？那个可以推荐。
0: 他要推荐给你、啊、
1: 我不加男生的微信
0: 啊，这样子啊，
1: 一般都是那个女士我会加，
0: 这样子啊，
1: 除非你是个大帅哥。
0: 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都冒火，我跟你讲，
1: 是个大帅哥。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说一下了。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五月的24号，我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即将开始哈。5月24号会登陆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如果大家每天要忙着上班打拼，压根没有时间来陪陪小朋友的话，那么这个活动就比较适合大家哈。活动套餐价格一大一小仅需128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全程8.5 8.6公里的环湖美景步道，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全程不竞速不比拼，慢悠悠边走边玩，主打的就是轻松惬意。现场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节目，包括五大趣味打卡点、亲子小游戏、欢乐小丑巡游活动，还有经典的川剧变脸表演，还有氛围感满满的草地音乐节轮番上演，各类特色的美食小吃应有尽有，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这是我们在5月24号即将打造的这个草地的啊，象湖湿地公园为大家打造的这个亲子健走嘉年华，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时间是在5月24号，是一个周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安排哈。如果想来报名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啊524，就可以来扫码进群来报名。另外的话提醒大家，我们把时间改到了这个24号，所以说呢有一定的时间的容啊区域啊，但是截止的报名时间是到下周一的18号，所以说呢就是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来进行报名。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价格是128元，一大一小，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啊，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就可以跟着自己的小朋友来打卡一下我们这次大型的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回复关键词524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活动了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但是我想去，我能不能去呢？
1: 你先认一个干爹是吧，让他带你去。
0: 我认一个
1: 你，因为你这个年纪认干儿子有点难吧。
0: 我也还好吧，我今年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1: 但是如果你，
0: 可是我身边已经很多人都结婚都有啊。
1: 可是你这个年龄如果生小孩的话，他不能够参加健步走吧，他可能才2岁，他是不是要稍微那个走路的情况会少一点。
0: 我身边我朋友他小朋友
1: 最
0: 大的就是4岁，好像是有
1: 4岁是可以走两步了，
0: 4岁是可以走两步的，
1: 2岁
0: 可能走得比较
1: 难，小了。
0: 对，我可能要去需要认一个干爹才可以带着玩儿去是不是。
1: 但人家不是说吗，问那个刘德华愿不愿意去爸爸去哪儿，然后他说我要问问我爸爸愿不愿意带我去。
0: 反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524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健步走的活动哈，然后呢价格是128元，如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524就可以来解锁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要介绍啊。
1: 什么
0: 还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很多你要先把
1: 有没有发来了那个他自己的照片不是他自己的照片，他在那个道路上的照片。
0: 这是现在拍的吗？应该不是吧，现在外面在下大雨。
1: 外面在下大雨啊？
0: 对啊，我刚才出去的时候外面在下雨。干嘛？
1: 因为我还有事情要做待会儿。
0: 但跟下雨会有影响是不是？
1: 会，那就等于说我要走路去。我本来是想骑自行车去
0: 的。自行车去是不是？
1: 哦，他有朋友发来他的那个餐边柜，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他真的是刚刚入住，这个照片还留在，你看他还放了那个，
0: 哦，我知道这个摆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嘛，是不是？
1: 然后有朋友说他听到我不加他的微信，他就说，那算了，好的，渠道价格不推荐给你喽。
0: 你可以推荐给我啊，我可以加。哦，我有他的微信好像。
1: 你还加人家的微信？
0: 不是我主动加的，是人家来加我的啦。
1: 你又加人家的微信。
0: 你不要再说微信加微信这个
1: 昨天又被说了吗？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各位朋友们，我们以后禁止提3个字，就是加微信。
1: 我跟你说。
0: 你说干嘛啊？
1: 我今天早上就是也不是早上，我打开那个叫什么
0: 哪个
1: 我们的公众号助手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了早上的一条微信，就一条回复。
0: 是什么？
1: 我就说这个头像好熟悉
0: 啊，
1: 他是之前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一个朋友。后面我就想说糟了，我真的不能在广播里随便吐槽别人，因为我们的节目的量就是听众的触及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
0: 就是
1: 我就不能够轻易的在广播里面说我自己的事，
0: 就是有偶像包袱嘛，
1: 要不然真的会点到认识的人。
0: 那要不我们以后都不说自己的事了好不好？
1: 那就没有，就不好玩了。
0: 可是我那天刚说完我回去就被训斥了一顿呢。
1: 你没有给人家微信为什么会被训斥了呢？
0: 你又在外面
1: 你又在外面开屏是吧？
0: 就是说这种话真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以后尽量不说主持人自己的事情了，我们就看
1: 大家想，我问一下大家吧，想听我们自己的八卦吗？
0: 应该不想听吧，我们也没什么八卦呀。
1: 不是那种八卦，就是自己
0: 生活当中的一些事
1: 情，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0: 对啊，你像我没少在节目当中，
1: 不是当下的八卦，
0: 没少在节目当中说我爸说我妈说这种说那种。
1: 爱听吗？

0: 听就多说一点，不爱听的话就不说了。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狗波了，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九分钟哦。
0: 快点，
1: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哦。
0: 快说，
1: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奈斯医美的老朋友。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想要来了解一下的话，这一次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为大家挑选了我们的夏日焕新的宠粉福利，叫做透白宠粉卡。这张卡当中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就是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深层的清洁养肤，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一站式的搞定夏日的所有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现在入群之后，你可以享受到他们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一次的这个夏季的宠粉福利啊，价值只要398元，原价1194元，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打错字哈，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重磅的福利的活动来等待大家解锁。我们的陶总呢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抽起一些这样的幸运名额，把一些相关的礼品送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另外的话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啊，我们的老朋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创意装饰可能还真的有点关系。因为很多人在设计之初，比如说家里装修的时候，你都想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嘛，但是你要考虑到可实性跟操作性的话，那确实两样不可以兼得。就有的朋友他更喜欢美观一些，但是有的装修方面你如果没有找到好的装修师，或者没有找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的话，那确实这个实行起来难度会比较大，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的活动能够帮大家从第一个装修款上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减免，另外一个的话，创意装饰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因为这一次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我们这次江西广播电视台也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庆云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所以说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的活动，我们现在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元额外的补贴，立省4万块哈，这个4万块的省下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哈。16年我们就和创意装饰合作了将近有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的10000元补贴。另外他们这一次16周年庆的活动还有非常多的福利给到大家，现在定装修免费赠送16大品牌家私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非常非常多，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还有就是他们的工程质量问题哈，水电隐蔽质保工程都是10年以上的，用的都是一线大牌。现在定装修周年庆期间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家装补贴，立省4万块，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我们现在也在征集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哈，创意装饰现在向我们的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来征集样板房，有49户样板房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立省4万块。有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哈。这是装修方面的一些东西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在今天最后一天来进行售卖，在我们的潮派江西为大家全新挑选的商品，来自于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的有机做蚕丝夏被。很多朋友们都在想，你要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一床这样的夏被，那么蚕丝被的话更加的清透气，而且亲肤舒适，特别是夏天盖着既能够清爽又不闷汗。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做蚕丝夏被就非常适合大家。这款呢能够支持水洗机洗，而且洗后不会变形不易结块，依旧能够保持蓬松透气，而且采用的是冰棉丝的面料，手感顺滑耐磨又不勾丝。这一次我们这一款有机做蚕丝的夏被吊牌价格是1999元，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价格只要339元，规模是2米乘2米3加30块钱369元就 就能够升级成精品的礼盒款，少量库存100条，有需要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蚕丝被或者回复关键词数字5就可以来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元。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这一款这个夏季的蚕丝被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数字5或者回复关键词蚕丝被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的这一款商品啊，关键词是数字5和蚕丝被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哈。这是我们在潮派江西啊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夏季的蚕丝被了。
0: 好，
1: 还有啊，
0: 哎，还有什么呢？
1: 谢瑶老师哦，
0: 谢瑶老师这次呢去到大凉山给大家带南红，然后回复南红两个字，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就可以了。这个相信如果平常喜欢带串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他会去一个一个，一只一只，一株一株，帮大家去挑。
1: 是的，这个其实在挑选方面的话还是比较下功夫的啊。我们这次的溯源产地是来自于四川省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为大家来进行产品的实地溯源啊，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那么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于大凉山，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是直接来到源头溯源，为大家精心挑选每一颗珠子的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的，而且我们现场邀请到了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平常比如说说牌一些手串啊，或者对南红比较了解的话，可以来进群咨询，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哈，南方的南，然后呢红中的红就可以来进群。而且我们所有挑选的南红都配有这个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哈。
0: 是的，
1: 这是我们这一次在南这个四川大凉山的这个南红的直接的这个产地为大家来进行挑选，如果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南
0: 红
1: 对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啦，
0: 我们旅游线路呢这次是有两条，一条是云南，一条是新疆。
1: 对，
0: 云南呢是3680，如果你是两个人一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你减100块钱，就是3580，
1: 是不是可以背下来了？
0: 就云南的背下来了，
1: 新疆还
0: 不，新疆的不记得是多少，
1: 新疆十天
0: 3699，
1: 他们俩价格差不多啊。
0: 对，
1: 我们这次啊，
0: 但是那个云南呢是6天是吧？
1: 云南是6天，对，
0: 云南是6天，
1: 新疆是10天。
0: 嗯，然后6天呢，会给大家住上携程四钻的房间，还会有一晚会给大家升级成海景房。
1: 哇，好厉害，背的很多哎！
0: 你这到时候最强大脑那个孙涛老师来了，他就会觉得你这夸大了。
1: 没有，我觉得我们背诵能力现在还可以哈。这是我们的云南团跟北疆之旅，然后呢两趟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分别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云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主推的两条旅游线路哈。云南团是每天都有发团，根据大家的时间来进行挑选，3680，两人同行3580，吃喝玩乐全都包哈，这个吃住行方面都会包含在里面。新疆团的话是10天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因为它是双卧之旅嘛，带大家深度的走进新疆，价格是3699元，班期是最近的是5月26号，大家可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班期就可以了。我们的新疆团和我们的这个云南团来等待大家的解锁跟报名哈，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旅游线路，你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哈。
0: 嗯，
1: 今天时间压得非常准哈，正好是7点钟，我们把所有的口播内容给大家消化完了。
0: 谢谢大家。
1: 还有一些内容吗？还有大家的留言吗？
0: 谢谢各位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还有留言吗？
0: 装修呢，最主要还是以自己的住的舒服、实用、方便为主。
1: 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个小时。
0: 装的再好看，住2个月后也就无感了。
1: 我觉得还好吧，装修最主要的是看自己吧。如果你喜欢的话，看自己的。
0: 它上面还放了，那是酒是不是？
1: 哪个？对啊，它上面有打了一个酒柜啊，你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1: 很多不是我喜欢喝啊，很多就是比较出圈的一些酒都在上面啊，就自己喜欢打酒柜。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打这样的柜子，摆所有的拉布布跟摆所有的泡泡玛特在里
0: 面。他应该是一个很有经验，曾经住过自己不喜欢的房子，我不知道。
1: 哎，
0: 因为我觉得一般有经验的人肯定都是踩过坑的人，所以才会更加有经验。
1: 以前是不是跟我分享了一个那个麦当劳和新西兰联名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那个多难抢吗？
0: 那个得抢啊。
1: 那个很难抢哎。
0: 妈呀！
1: 你想去抢一个是不是？
0: 不是，我纯分享给你而已，
1: 然后
0: 我不想花钱。
1: 我看自己能不能抢到那个。嗯，大家可能每个人家里装修都会有自己喜欢的。
0: 那我刚给你发大众点评，你
1: 我还没有点呢。对啊，还没有点嘛，还没看。我们接下来哦。
0: 7:01啦，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了。我们会就是有大家想要看那位朋友的装修图片的话，也会前几
1: 稍晚一点
0: 会
1: 发
0: 给大
1: 家，对，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5点再见吧，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几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

0: 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潮台，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6: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真比我出个手。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过后的饭
0: 票。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

0: 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排解，改写黑影生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你知道多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0: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0: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舅舅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听到大雨下的刷刷。

0: 吞口罩的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嘿呦。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所有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4: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5: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6: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下面这个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好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2: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3: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新。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山水之间，医院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好一点。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5: FM 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6: one，
3: 潮台。
6: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7: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8: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9: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7: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1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7: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我们最近已经有好几天都不是真正的快乐了，我跟你讲，从我们放的歌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可能到下周就会快乐一点，是不是？
0: 会快乐一点吗？
1: 我不知道哎。
0: 那下周我们就找一天放快乐颂啊。
1: 我想，你想找他们开会不？哎，你们有见过那个就是有员工主动想要开会的吗？
0: 我是觉得可以开一开。
1: 对，我觉得是。嗯。下次约一下那个就是那些破主
0: 任。相关人员。
1: 哎呦，笑死了！
0: 欢迎大家，今天星期四。我跟你讲，我一直以为今天礼拜六。啊。今天早上如果在闹钟响之前，我一直在脑海当中，就是我睡眠的状态里，我都觉得今天星期六。
1: 你就说不用醒啊？
0: 想说为什么闹钟会响啊？
1: 哎，我觉得你还蛮敬业的，你还想话题。我都不知道想来是干嘛。认真讲。
0: 还是要，毕竟你看，就是通过昨天的节目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大家还是有很认真和积极的在聊我们的话题。
1: 我也很想认真积极的聊我们的话题啊。嗯，
0: 尽可能吧，好不好？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快你报。
0: 报什么？又要我报是吧？
1: 肯定的，不然你不报我怎么报那个、啊、
0: 我刚刚要报啊，被你打断了，我不想报了、现在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1: 好，都不要做，我现在
0: 没有一个人看起来顺眼。今天星期四，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奈斯与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与美推荐官塞娜。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依然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大家怕什么。
1: 我呀，
0: 你怕什么？
1: 我怕
0: 你应该
1: 很
0: 多东西怕。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遇到那些东西，不要说那种老远的，说我怕老虎，你老虎你一场也不太遇得到。
1: 日常我很怕遇到，就是有一些人，其实我是
0: 有一些是比较具体的，有一些可能比较抽象。
1: 我怕很凶的人。
0: 你怕很凶的人？
1: 对对对对。
0: 你遇到过最凶的人是多凶法呀？
1: 就好，好可怕！我你好可怕。
0: 这就行，这就可怕。
1: 不是，就很凶的人，就是你跟他说，
0: 你是说从面相，还是从他讲话的状态，或者是他整个人的肢体语言？
1: 就是比如说，
0: 因为有一种人，就是那种你看着你觉得他随时会冲过来对你做什么。
1: 我觉得他可能太忙了，然后
0: 太忙了。
1: 我问出的问题，
0: 你说你自己啊，
1: 你不是眼瞎的意思，就是说他太忙碌了，导致于他的这个精力很有限。然后我问的问题呢，可能对于他来说又有点弱智。
0: 哦，我懂，就是你觉得他好像有点疲于应付的感觉。
1: 对，然后他就会很凶的跟我说。你比如说昨天我又带我妈去复查她的耳朵嘛，她耳朵不是有点那个耳鸣不舒服，然后就带她去复查，我就去那个象湖的一个医院，然后呢，她就因为
0: 已经蛮明显了，其实，
1: 然后上面就有写说到几栋几栋去做什么什么化验，
0: 做什么检查，
1: 对，然后那个单子上面写的，因为其实医生也很忙碌，
0: 当然当然，
1: 对，他给我叭叭叭叭那些单子出来之后，他说好，按照单子上面那个指示地址去做检查。我说好的，因为我妈要做好几个检查，我说哦，好好好。然后我就看一下都要去哪些地方，后来有一个我忘了，大概是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去一号楼，一号楼，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所在那个门诊大厅是几号楼，是不是一号楼，然后我就去到那个一楼大厅的那个询问处，然后去询问处我就说，请问。

0: 下一号楼是在这一栋还是要出去这一栋其他的栋，因为它很大。
1: 嗯，
0: 他说看地上的指示牌，然后我看我就看地上的指示牌，他就写一个大大的箭头嘛，比如说嘛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又问了一遍，我以为我没有问清楚，我说那现在我这个是一号楼吗？还是说我出去才能找到一号楼？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所在的是不是一号楼。
1: 箭头有指向你，有指向另外一个什么一号吗？
0: 没有一号，它就是箭头上面写的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大概就是这样，就一个箭头里面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 就朝那个箭头方向走呗。
0: 但是问题是那个房间很大，然后呢昨天就是因为医生已经快下班了，我就想说那迅速一点快速一点，
1: 叫你不要去逛街啊，逛得那么晚去医院。
0: 没有，挂的是下午三点半的号。然后那医生那个护士非常大声的就吼我。
1: 哦，
0: 他说让你跟着箭头走，你没有听到吗？然后我说我只是想知道一号楼是在外面还是这里面。
1: 嗯，
0: 不能好好讲吗？他们好可怕。
1: 可是如果箭头上面写一二三四，那么就朝着那个箭头方向走，因为那可能几栋全部在那边啊。
0: 可是问题是其实我想弄清楚的是我要不要出去。
1: 箭头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还问什么要不要出去。
0: 可是箭头没有说要不要出去啊。
1: 可是箭头指向外面吗？
0: 没，因为太远太远了，你看不到是不是指向外面。
1: 可能也许你走一走之后就会看到新的指示啊。
0: 其实根本就没有，到了后来之后就不见了那个箭头，我想说哪。
1: 所以最后你是怎么去到一号楼的？
0: 最后我又问了一个好心的护士吧。我希望坏心的护士工资不要涨上去。好气。
1: 就可能我觉得跟你讲，他可能是一直有被问到这个问题。
0: 那你，我觉得，那你如果是坐在这个岗位，你就要一直讲啊。
1: 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地下已经指示很清楚了，我就跟你讲了，你看地下的指示。
0: 可是他后来那箭头就是不见了，就是没了，我也不知道哪边啊。
1: 我不相信你。
0: 哎，
1: 我相信护士小姐姐，我觉得不相信
0: 你。但是我就觉得说，他根本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啊，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已经问了你说，我所在的楼是不是一号楼？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答非所问说，你看地上的指示。
0: 对。
1: 你就说是或不是，其实字数还少一点的。
0: 对对对，是啊，我是这个意思，
1: 对不对？
0: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1: 哦，你怕这种情况下的人哦，
0: 就是很担心吧。
1: 可你不是很厉害，你没有跟他发生争执哦。
0: 因为来不及，不然我就会投诉他。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很擅长投诉的。
1: OK，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很害怕的是人事物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对对对，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哦，我跟你讲，其实应该是上周末发生的事情。
0: 嗯，
1: 就上周末在我们小区当中呢，我有看到一个场景。我当时就幻想说，如果当时你在的话，你一定会去，就是进行一些投诉。
0: 哦，就是有人拔笋是不是？
1: 不是，他有摘我们小区的枇杷。
0: 哇，投诉他。
1: 因为我有拍下照片。
0: 五马分尸。哇，他很过分呢，就要去投诉他。你拍下来，你为什么不讲啊？
1: 我不知道跟谁讲哎，因为我当时
0: 不是，你就跟他本人讲，你说你是我们本小区的吗？
1: 其实我离他很远。
0: 你走过去啊。要我就走过去了。
1: 而且我在开车。
0: 你开车你把车停停好，然后
1: 我还停下来拍了张照片。我本来是打算发给就是管家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人家去干涉。后来我想了一下之后，等我发给管家，管家再来，他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
0: 不会，他一直在，他紧在那里站着。可以调监控啊，你们万科物业不是很好吗？
1: 我跟你讲，因为我是为什么，我是那天出门之前我就经过一个拐角处，我就看到有一个男的，就是他看起来有点鬼鬼祟祟
0: 哦，
1: 他在那个围栏的外面，就在我们的绿化带中间，围栏一栋围栏的外面和绿化带之间的位置，就在那边四处张望
0: 哦。
1: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他开始那个尝试爬上那个围栏
0: ，OK。
1: 然后哪知道他是用那个围栏垫脚，然后垫脚之后呢，就爬上旁边的一棵其实没有很高的枇杷树。
0: 他为什么要那样摘枇杷？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在这种公众场所当中的人工种植的
1: 对水果啊什么的，
0: 吃的
1: 其实他有打非常非常多的农药。
0: 对，因为他的那些药，他不是说一是这种就是食物可以用的药，他很多都是那种什么驱虫的啦。
1: 对，他不是拿来售卖的产品。
0: 驱蛇的啦，他只是为了说让它更漂亮的长出来。
1: 什么的？你刚刚说
0: snake、yeah. Gary，
1: 符合今天的话题，我害怕的东西。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害怕哪些东西在生活当中，哪些人、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的目的地啊，就跟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旅游的。
0: 我们整个的旅行呢，有给大家安排纯玩双飞六日游的活动，心动云南纯玩双飞，价格是3680块钱每个人。然后呢，天有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高端无自费啊，全新。升级有精致20人精品小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次带大家会去到的是理想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带大家都会去逛一逛转一转，而且呢就是一生必看的演出之一丽江千古情全部也包含其中，一口价全含零自费啊，保证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而且那种小交通也包括在里面，什么各种电瓶。
1: 对对对。

0: 东西，日常生活里会碰到的。
1: 没错，
0: 有很多人怕一些小昆虫或什么的。
1: 嗯，我怕蟑螂。有朋友说我怕潮派早餐突然有，你是不是还想深入聊一聊？我不想让你继续聊蟑螂事情。他说我怕害怕潮派早餐突然有一天毫无准备的就消失了，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有的。
0: 可是一定会有，我们一定会毫无准备吗？我会告诉大家啦，比如明天我们就消失，就这样。
1: 对，如果是有这么一天的话，我们尽量会，因为我们现在领导很好，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领导特别好，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
0: CEO 的不好啊。
1: 哎，保单保奖所以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尽量可以让大家提前预警一下。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聊的就是一些生活当中你会遇见的，会遭遇到的，比如说让你觉得害怕的人事物。
1: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 OK 了。
0: 是的，燃油车辆的发动机积碳看得清楚非常有必要哈，因为它会导致车辆的行驶出现一些异常，比如大家觉得哎过程当中有点卡顿呐、加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呀，然后油耗又变得特别高啊等等，可能都是因为积碳的问题。所以呢，铁锤三效是给大家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然后也是我们跟知名的厂商一起定制的产品，大家只要回复数字3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购买链接，包括如何使用，然后你的车到多少公里应该使用多少瓶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1: 对，就是大家也可以这个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反正里面全部都有这个介绍。目前的价格很便宜，4套8瓶399，5套10瓶499。当时我们同事买的时候，可是1套2瓶168买的哦。我跟大家说，认真讲，因为他刚刚开始上市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原价买的。然后现在发现大家需求量挺大的，所以他就做了大的套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输入的是数字3，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0: 是的，然后今天聊一聊大家害怕什么，就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遇到的那些，我们就不聊那种说我怕恐龙，我就算了好不好。
1: 对啊，因为真的太遥远。但是其实讲真的，其实我有一点害怕猴子，就在动物园看到猴子的时候是有点担心跟害怕的。但是呢，
0: 现在好像还好，就是早些年的时候路上也会有那种牵着猴子的。
1: 哦，对，
0: 他不知道是用来杂耍呀、什么的，
1: 好像是
0: 用来乞讨杂耍或等等那样的猴子。其实我遇到的时候就会非常害怕。
1: 我之前在八一广场遇到过，
0: 原来福州路也有很多，
1: 就在那个文妈购物广场八一粉店那附近。
0: 我天，
1: 你们没听过他们
0: 这样讲
1: 吗？文妈八一广场八一不是文妈购物广场八一粉店。
0: 因为我以前在福州路活动的比较多的时候，就经常在那边晚上就是宵夜时间会遇到猴子，就有人牵猴子
1: 到那个烧烤店里面吗？
0: 对，
1: 他是怎么说呀？
0: 就让猴子给你鞠躬或什么的，然后让你给他钱。
1: 只是会鞠躬，不会打快板之类的。
0: 打快板
1: 就是猴子
0: 没有
1: 一些才艺展示吗？
0: 然后就你就觉得说那个猴子会冲到你身边来。
1: 我觉得好
0: 害怕，
1: 有一点可怕。
0: 所以包括大家去爬一些什么一些山呐、等等，就会说会遇到猴子。我但凡听到这个，我就想说不去，
1: 有点害怕，
0: 我要去。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女儿说她害怕蜘蛛。
0: 你怕蜘蛛吗？
1: 我呀，我好像有一点点害怕，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0: 是怕大蜘蛛还是小蜘蛛啊？
1: 我觉得大蜘蛛小蜘蛛我都有一点点害怕，但是越大肯定是越害怕啊。
0: 蜘蛛我没有觉得害怕。
1: 我有一次在那个就是我们
0: 台里楼下，我甚至喜欢逗弄它。
1: 它不咬人是不是？
0: 反正没咬过我。
1: 它不会变身吗？它看起来很会变身。就在我们那个楼下，就广电那个楼下，从那个广播之家那个进来，那个门口进来，去年还是前年，我在那个墙角看到一个这么大的蜘蛛，算上脚
0: 包子那么大，
1: 可大了。然后它的核心内脏吧，
0: 你说包括脚那么大呀、哦？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算大呀。
1: 啊哇，你们南方人只见过世面啊！我只能说，这个你们是这个大拇哥，你们是大拇指。
0: 因为有很多蜘蛛，它本身的身体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它的腿又粗又长。
1: 对，然后它就是这样，它全部都缩在那边，然后在那个网上。它的腿不是这样放开的，它是这样缩起来，然后也有这么大个，我觉得好可怕。然后走到那个附近的时候，我就说没看见没看见，然后快步向前。
0: 我小时候很喜欢逗蜘蛛，就是去弄那个蜘蛛网。
1: 小的时候有看过那个童话叫做夏洛的网，大家还记得吗？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就觉得说哇，那蜘蛛人真好。就觉得说蜘蛛是好人呐、蜘蛛人很好。
0: 因为我以前看过，
1: 但是现在看到他有点吓人。
0: 关于那个蜘蛛抓蚊子的那个故事嘛，然后我就很喜欢去逗那种，尤其是他把那个网织得很漂亮的那种状态下、
1: 对，就是很完美。
0: 然后我就会试图用手去碰一下那个网，然后你一碰呢，那个蜘蛛就会从那个网的最中心，
1: 因为它抖啊抖，抖啊抖，
0: 快速的冲到某一侧。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说，哎，好像没什么动静，然后它又会回到它的位置。
1: 我们家
0: 再动，它又会跑出来。
1: 我们家小区楼下就是在那种，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天气状况下，可能头天下了雨，然后第二天又是晴天啊。就小区楼下有一些那个树木的旁边，他们就会迅速。

0: 织出一个网，那个网上面哦，还挂着一些
1: 水
0: 水
1: 珠是不
0: 珠，
1: 是？
0: 可好看
1: 我也
0: 了。
1: 记得。
0: 但是有时候蜘蛛本人不在家的时候，可以稍微观赏一下。如果蜘蛛在家，它尤其是坐在正中心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它像一些漫画一样，它看到我过来，然后呲出那个牙里
1: 他
0: 面就
1: 可
0: 变
1: 以
0: 成，
1: 啦，
0: 就会变成
1: 他
0: 深
1: 在
0: 红
1: 家你也
0: 色。
1: 可以跟他玩一玩
0: 不行，我觉得好可怕，我就很担心它会吃掉我。有朋友他说，我害怕别人吵架，特别是身边的人。
1: 哦，害怕那种争吵的场景哦。
0: 是，我就觉得挺恐怖的，听起来很吓人。还有朋友说，我害怕去医院，深夜电话铃声，对意外提前想象，和周末微信工作群的滴滴滴的声音啊，就这些都会觉得很担
1: 哦，给大家形成了一些我觉得应激的反应，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就很害怕，很担
1: 有人
0: 心。
1: 说我好怕，我快到预产期了，我怕生孩子。哇，你快到预产期还在害怕吗？
0: 就
1: 应
0: 是。
1: 该会有很多的途径给他做心理建设，对不对？
0: 尤其是现在哦，就是我，因为我有朋友是。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嘛，然后他说现在其实有给大家做非常好的一些心理建设，其实还是不错的，不用担心有任何问题，直接跟那个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去讲，他们会非常耐心的帮你去解答，好不好？然后也祝宝宝可以平平安安的、健
1: 是
0: 健
1: 的，
0: 康
1: 一切
0: 康的。
1: 顺利。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聊一聊你害怕哪些事情吗？
1: 对，你日常生活里遇到的很多很多东西，有哪些是令你觉得害
0: 是的。
1: 怕的吗？
0: 当然，如果是大家想要买南红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就是南昌哪个电台最红啊的"南红"
1: 这
0: 两
1: 还
0: 个
1: 用
0: 字，
1: 回答呀？
0: 是"潮台969"喽。然后"南红"这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珠宝，它是天然的这种珠，这个就是文玩类的珠宝吧。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谢瑶，就是我们主持人哈，谢瑶老师的
1: 我们
0: 这
1: 的
0: 个步
1: 同
0: 伐，
1: 事。
0: 去到这个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然后他可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就是帮我们溯源非
1: 哎，他
0: 常
1: 是不
0: 优
1: 是
0: 质
1: 顺
0: 的
1: 便也去玩一
0: 南
1: 下
0: 红。
1: 子
0: 那肯定的，我还要谈。然后这个南红，首先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于大凉山，然后川料的话就是地底下的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那种形成天然的绝美的火焰纹，它这质感非常的好，它没有加任何的优化，也没有任何的调色，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想要去买的话，保证无料、无裂、无胶、纯天然、高品质的南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
1: 对。
0: 东南西北的南，红色的红，然后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除了谢瑶老师去溯源之外呢，还会就他选过之后，还会让这个
1: 对，
0: 南
1: 有
0: 红协会的会
1: 更厉害
0: 长
1: 的
0: 坐
1: 专
0: 镇
1: 家。
0: 再选一
1: 对对
0: 次。
1: 对，我们进行宣传，稍后见。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3: Let's go！
2: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4: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抵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6: 我要保护它飞翔。
7: 叫叫叫！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奈斯医美呢，最近有在做他们这个透白宠粉卡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在这个透白宠粉卡当中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比如说有 NASA 超透白 2.0 AOPT 超黄金超光紫泉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品可以一次性给大家备齐，深层清洁养肤透肤，然后可以让你的毛孔很细腻啊，可以让你的 这个

0: 质很细嫩啊，同时可以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维稳等等，一站式可以搞定夏天肌肤的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如果大家有印，就是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奈斯，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有更多的需求的话，可以直接问一下群里的工作人员。
1: 是的，然后目前那个夏天的时候，大家对于皮肤的保养也非常的重要。
0: 对对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豫章雅集的套票的话、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然后就可以获取专属的购买链接，可以去抢购豫章雅集的畅玩券。
1: 没错，这个其实套票当中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0: 对，比如说有什么这个服装啊、造型啊、这个化妆啊、头饰啊，
1: 首先就给你办上了，
0: 哎，特别的漂亮。然后呢，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饮两一袋，然后精品自助餐，就是你在那儿也可以吃一顿。
1: 昨天不是有朋友发来他带他们家一家老小区那个豫章雅集的照片吗？包括感觉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很一家好至少三代吧。
0: 爸爸也办上了吗？
1: 办上了，
0: 办
1: 上了，办
0: 上了。
1: 对对对，爸爸办得很像员外。
0: 员外，所以就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就可以去逛一逛，因为这是一个20000平米的这个室内沉浸式的文化空间，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比如说什么点茶制香啊，什么茶果香囊啊，漆扇拓印，反正特别多啊，非常的丰富。如果是大家有兴趣要提前预约啊，输入数字一，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可以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然后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你怎么去使用它，怎么去预约它，具体哪些方式，
1: 对对对，
0: 小孩多小，是怎么可以使用等等，全部都有。然后过期退，随时退，就是可以退的啊，一年的有效期，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那个购买说明里面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当然也可以咨询一下。
1: 当然如果你买了之后一直没空去，然后到了那个一年的期限之后，它会自动退回。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不用担心，
0: 好吧，都是 OK 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
1: 消息了。是的，今天聊一聊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害怕的东西，害怕的人，害怕的事，害怕的某一个具体的物件等等。
0: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就是怕蛇。
1: 哎，跟我一样。
0: 我跟你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们在内蒙，如果我做的是内蒙古的电台的话，我们就说，这位朋友，你应该说一点我们日常能看得到的东西。
1: 哦，所以你们也是看不到，
0: 动物园里面看到的东西的话，我们尽量就是可以就
1: 不
0: 生活中出现。
1: 其实就日常来讲，我也没有那么常能够见得到蛇。
0: 我们小区有，
1: 但是我对它的害怕是到连在电视里看到我也不太
0: 行。就是不
1: 行，
0: 说的话 OK 吗？说可以，
1: 就是、
0: 但是不要想象。
1: 还行，但是就是不要频繁的提到。
0: 他说每次看到的话，看到他图片，听到他就会起鸡皮疙瘩。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小区里面，尤其是前两年就。
1: 曾经家里有个遥控器，是因为在电视里看到蛇就被我丢掉，然后摔坏了。
0: 这样子吗？
1: 对，
0: 我们小区有业主就发了说，大家先不要去那个网球场，网球场有蛇哦。
1: 网球场有蛇？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们小区没有网球爱好者？
0: 有啊，蛇，
1: 导致他荒废了。
0: 没有没有，大家在那边去打打羽毛球吧。完了之后就看他们就哇，我还放大去看。我想发给你啊，当时
1: 发给我，跟你讲，我们的搭档生涯就此结束，
0: 就结束，会把手机扔掉。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有朋友他说，三年级的宝宝说他很害怕考试。哦，宝贝，
1: 三年级就害怕考试了。
0: 我能理解你，我也不喜欢。
1: 我好像在三年级那个阶段还没有对考试有到害怕的地步。
0: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更聪明一些。
1: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对于考试的概念没有像现在的小孩就觉得说它好像是一件特别严峻的事。
0: 对对对，
1: 我们可能到了初中甚至可能到了中考的前后是第一次意识到说考试对我们来讲
0: 好
1: 像
0: 我当时好像不是中考，是中考前的那类似于什么模拟考试还干嘛的，
1: 对，就开始有什么月考、模拟考，
0: 对对对，考
1: 等等，你就想说，哎，好像我们不只是以前有什么，哎，老师就说我们今天做一个单元测试，老师也会把它说得非常轻描淡写。
0: 对，所以
1: 就是、我们想说，哦，只是上课的内容不一样，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写一张试卷而已。
0: 对，没事没事，宝贝，就是遇到了考试的话，
1: 对，我觉得可以给自己孩子适当的做一些心理建设，就告诉他其实不是说考试是那种令人恐惧的东西。
0: 我跟你说，宝贝，就是遇到一些错题是正常的。你天天考100分，那上学干啥？就别上学了，
1: 啊，
0: 直接来我们台里上班了，宝宝，
1: 就不好玩了呀，对不对？
0: 好吧，入职办一下入职手续，宝贝。
1: 我们这边入职也会做错试卷。
0: 所以就是有写错的题目是正常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回去看一看自己写错题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 OK
1: 了。你就把它当成是写一个就是形态不同的练习册。
0: 哎，咱们作为家长呢，也不要老给孩子压力了，是吧？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就很害怕付钱的时候余额不足。你都哎，你不知道自己
1: 心里没点数啊，
0: 你就去付这个钱。咱们就说，哎，你会就是经常关注你的余额吗？
1: 不会啊。
0: 我会，就是
1: 经常关注的意思是什么？
0: 就是说，因为我有一些钱，
1: 因为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啊。哦，不过你因为是一个挥霍
0: 无
1: 度的人，所以。

0: 对自己有多少钱你可能不是很清楚。
1: 是的呀，我可不是挥霍无度的人。我跟你说，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部分钱肯定是不能花的嘛。
0: 哦，
1: 就是出大事的时候，就严重的事情，比如说要
0: 有一个存所谓的存储
1: 巨额的支出的时候，才会去动用那些钱。然后我一般会放一部分钱在我的微信零钱里面啊，或者有一些那种，就
0: 微信零钱里是怎么放进去啊？它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吗？
1: 你说就会流出来一些钱是不是？
0: 因为讲真的，我真的没有刻意的说往微信零钱里放钱。
1: 我有放，就是比如说你，
0: 因为日常的你跟一些人的经济往来，它就会出现在零钱里啊。
1: 我没有那么多。你说一下你的工资是通过微信零钱发的吗？就是它就会比如说会就是我就会有充值这个按键，然后就会就是充一点钱。这个钱大概是我比如说我每周或者每两周或每一个月。
0: 我没有使用过充值那个按键呢。
1: 我帮你用，忘记迅速把手机打开。
0: 你帮我用有什么用啊？你帮我用还不是充到我的自己的账户里？
1: 然后我顺便看一下，你就没有银行提醒，滴咚，然后看看你余额多少钱，答应给我20000的，然后我这些钱的话，我大概就知道多少钱。但是前两天有发生一件就是小小的意外，就是因为有一笔钱就花出去，我忘记了我花了。
0: 嗯。
1: 我说我钱呢。
0: 所以你就会去看一下什么那个明细或什么的，
1: 对，我就想说我钱呢，对，因为我明明记得应该还有个、
0: okay.
1: 比如说500左右，但是怎么没有了呢？所以这种就是大概心里有点数，
0: 我
1: 去看
0: 一
1: 看。
0: 我昨天花了300块哦，
1: 那么多啊。你微信零钱里有多少钱现在？
0: 现在吗？
1: 我看我的，我现在就2.8块，
0: 2893.39块，
1: 好多，给我一点了，
0: 给你一点，怎么给你？你说现在转给你啊？
1: 对啊，你闲着也是闲着，我读口播，然后你就转给我就好了，我读一个口播啊，家人们，
0: 比如说我支付一些口播的播出费用。
1: 哎，真的、啊。哎，我们以后就跟那个领导谈吧。
0: 真的，
1: 不是，
0: 真的，
1: 我们这个领导谈，我们说我们播一个口播，给我们多少钱？你觉得比较合适？
0: 播一个口，以我们节目的这个量来说呢，我觉得播一个给100吧。
1: 给100有点多吧，不好意思哎，那就这么定了。
0: 不好意思，
1: 等一下啊，100×30等于多少啊？
0: 不28吗？
1: 100×30
0: 还要乘吗？你真是。
1: 好，乘以28，乘以哇，2000呢？
0: 你乘的是20。
1: 哎，如果我们多读一遍的话，会多给100块钱吗？
0: 那就开始吧，我们这边还有吗？稿子嘞？
1: 都在这里了。
0: 我要去对面要一些来、
1: 啊。我们有一个去往新疆北疆的这个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今天要出发
1: 喽，北疆两个字，
0: 就是今天。
1: 来不及了，家人们，关掉收音机，把车开回去，赶快收拾行李，我们要出发了。当然，除了今天之外啊，5月26号也有一个出发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请好假，然后安排好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看一看5月份最美的春天的这个新疆的话，可以去到的是北疆。我们这边给大家安排的，你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六星街果子沟大桥、独山子大峡谷等等，全部都包含其中。当然，我们说的是不是说这几天就去这几个地方啊？它内容非常的丰富。
0: 对，这是比较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地点。
1: 对对对，直接输入"北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行程的介绍。价格的话也很便宜，它是3699元每人起。起的话的意思就是说，看大家是喜欢去用哪种交通。
0: 包括这个住宿的条件呢、
1: 啊、双卧啊等
0: 等，
1: 都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价格的，
0: 也就是说另外一种程度上吧，可以给大家定制这些。
1: 对，反正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0: 是的，
1: 就是比如说这个都住哪儿啊，哪个酒店呢、啊、吃什么呀，反正吃东西很好，就那什么烤包子了、羊肉串这种小吃，
0: 我们每
1: 次出去，然后到那种大型的歌舞宴，全部都会
0: 大家回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1: 对，你们
0: 吃的很好，住的好好，
1: 对，吃的好，住的好，
0: 对对，
1: 所以这是去往这个哪里啊？
0: 新疆，
1: 新疆的行程。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害怕哪些？
0: 有什么东西是令你觉得害怕的吗？
1: 有朋友他说，我是那种马大哈的性格，没有什么害怕的事儿，唯一担心的是前年我们家大狗去世了，现在家里的小狗呢也13岁了，很害怕它突然离世。
0: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害怕的这个范畴的问题，
1: 就担忧。
0: 就你既然决定去养宠物的话，就应该在养之前，我觉得可以想象到这一天的到来。
1: 好难，就是你很难去，你觉得动物很可爱，但是你要面临跟它告别的那个状况。
0: 所以有
1: 很
0: 多人在养不养宠物之间纠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1: 对，是的，
0: 对对。
1: 有朋友他说，我特别害怕猫狗，尤其是发情的猫，我觉得就像小孩的哭声。对，有一些
0: 是
1: 很像。是
0: 单纯的因为它的声音吗？如果它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的话，那样单纯以动物来讲，你会害怕吗？
1: 我觉得好可爱，我好喜欢。
0: 我本人是不喜欢那种就是有温度的毛毛的。
1: 没有温度的蛇，没有毛的你也不喜欢呢？
0: 就是我觉得它碰到我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触感。
1: 那手工 OK 吗？
0: 手工可以，
1: 手工可以，
0: 对，手工蜥蜴都 OK。
1: 手工，那蜘蛛呢？就那种
0: 蜘蛛可以啊，
1: 蜘蛛可以，
0: 蜘蛛 OK。
1: 哇，蛇都在哭哎，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0: OK，
1: 我做错了什么？我比他们还糟糕吗？
0: 我不知道，就是蛇是那种观感上我都觉得不是，
1: 就害怕。
0: 然后猫猫狗狗呢，虽然我有的时候也觉得他们挺可爱的，可当它碰到我的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触感是我比较难接受的。No，
1: 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去逛街，就在那个商场里面碰到有一个人在遛一只很小的奶狗，然后那狗很小，我是从后面看它，我以为是猫，因为它的毛看起来还是那种绒绒毛，应该就是小就是小婴儿毛，还没有脱落吧。
0: 就是、奶狗。
1: 然后呢，我还想说，哇，谁遛猫啊，真的很搞笑，因为它牵根绳。后来我走到前面，发现是一只狗狗，然后我就跟它主人说，我说我可以摸一下它吗？他说可以啊，他说但是它现在在长牙，所以它可能会咬你的拖鞋，因为我穿的是洞洞鞋嘛，可能会咬你拖鞋。我说没关系，让它咬。然后它真的过来，就这样摇头摆尾，好可爱。然后就摸它。后来我就说我走了，拜拜。然后那个狗还坐在原地在看着我，在等我跟它互动。哎，
0: 真的在等你吗？
1: 对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现在就是害怕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打电话过来，哼，准没好事儿。
0: 哦，接到老师的电话。
1: 对，接到老师电话，这好像是很多朋友会担心的事情。
0: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啊。
1: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认真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让你觉得说有点害怕的？
1: 对，
0: 人事物都可以来讲一讲。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就可以那个发送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因为你有什么话要讲？
1: 我这个宣传一会儿讲，本来想讲的。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老年朋友呢，不要熬夜，也不要早起贪凉，作息要规律。认知障碍的老人作息乱呢，就会加重自己的糊涂。熬夜呢，伤血压、血糖。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疗科副主任熊晶提醒大家，固定起床、睡觉、吃饭的时间，中午小憩20分钟，不要睡太久。规律的作息能够稳定身体的机能，让慢病不波动，认知障碍不加重。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聊的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令你觉得有点害怕的？
1: 对，有吗？当然大家也可以发送兰蔻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因为现在
0: 兰蔻子怎么办呢？他们如何是好啊？
1: 好像发送数字二也行，那就数字二吧。
0: 数字二，
1: 发送数字二，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兰蔻的就是有一个组合套组吧。兰蔻精纯系列，兰蔻精纯呢是属于这种就是价格比较高，然后的话就送大家。
0: 兰蔻精纯是那个什么颜色的？
1: 精纯什么颜色的呀？
0: 它的包装什么颜色的？
1: 我不知道哎。
0: 你不知道？愧为在美妆界。好，算了，你继续。
1: 原来好像是那种。
0: 好了，不用解释。
1: 好。但因为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换包装，就是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搭配上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因为玻色因它本身抗衰什么就特别好嘛，所以如果是大家的皮肤哎熬夜暗沉呐、脸色发黄或者是干燥起皮，尤其是换季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小问题，可以明显的改善。今天520大牌宠粉福利诚意满满，本来呢这一套啊官网下来的话要卖到5000多。 今天的价格

0: 250毫升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799。
1: 嗯，
0: 799块钱这个价格啊，这抢到就是赚到。男士们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妈妈或者是爱人，精致礼盒礼袋加持，所以仪式感也非常强的，他们肯定特别喜欢。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大家可以放心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2，阿拉伯数字2，可以进行下单。
1: 是的，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听众给我们的留言。我听众说，昨天我们家有一个顺丰快递到了，然后我就打开那个院子里的摄像头，我告诉快递员要放在什么位置，刚好就拍到我们家门口有一棵枇杷树，有个人在拿一个很长的竹竿在勾那个枇杷。
0: 啊？
1: 他我也住在万科，虽然是我家院子门口的枇杷树哦，但是那个枇杷树又不是我种的，所以我就只能默默的看着他在那里不停的摘耶。
0: 不，你
1: 他不是你种的，他也是大家的共有财产。
0: 你们俩住一个小区不？因为我觉得他说那个姿势跟你给我看的那个照片很像。
1: 不，我照片里那个人是亲自爬到树上去摇那个树。
0: 哦、哇，好讨厌。
1: 然后他说的这个人是用那个钩子去勾。
0: 他有作案工具，没收啦。
1: 对呀、啊，他有工具。
0: 好气哦！
1: 我跟你讲，如果你能够及时的找到就是相关的人员去制止他，我觉得是 OK 的。
0: 对啊、要去制止。
1: 我主要是那天我很怕，我照片发过去，然后等到那个相关的人员来之后，他已经走了。
0: 反正
1: 就搞不到现场，
0: 我是会现场去制止对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嗯，他说后天教资考试有一点害怕哦，就是
1: 教资考试，
0: 你怎么感觉老考试是吧？嗯，娜，我现在要去做糖耐，我有点害怕糖耐
1: 是什么？
0: 糖耐应该是糖分耐受综合护理检查，
1: 我不知道是什么呀。
0: 糖耐好像是孕期检查，是不是？
1: 哦，是检查相关什么糖室的相关检查吗？
0: 不是，应该是糖血糖吧。
1: 哦，
0: 我猜啊。
1: 哦哦、OK。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经常梦到一岁多点的三宝宝走丢，哦，就家里的三宝。
1: 哦、害怕孩子走丢。
0: 所以每次出去玩呢，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1: 嗯，
0: 就是一岁多真的太小了，就是他走丢他都不知道自己走丢了，对不对？还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
1: 有人说怕蚯蚓，这辈子最害怕的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是不能看见蚯蚓的，我特别害怕，害怕到做梦都会梦到的地步，连图片也不能看见。
0: 我没有很怕蚯蚓哎。
1: 蚯蚓有心理把刀。
0: 小时候我爸爸去钓鱼，然后呢就会有准备很多的蚯蚓。
1: 我小时候很喜欢去抓蚯蚓，
0: 但是太多放在一块有点麻硬，听得懂吗？就那种翻。
1: 密集恐惧的感觉，
0: 对对对，但是单独一个，如果他出门溜的话，我个人 OK。
1: 我原来小时候去抓那个蚯蚓，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我记得原来我上学的时候，
1: 你很容易把它揪断
0: 啊！你好残忍，因为原来上学的时候，
1: 蚯蚓它断了又不会死。
0: 哈？那蚯蚓会哦断了，先走了，是这样吗？
1: 它断了是不是会变成两根呐、啊？
0: 你说两只蚯蚓？
1: 对，它好像会长。因为小时候我们要是，因为原来爸爸要去钓鱼之前就会说他要去，
0: 蚯蚓我可是见过的，你不要骗我。
1: 他要去搞蚯蚓，然后就在那个泥土当中就把它抽。有的时候你已经看到它，比如说1/3的身体了，
0: 对。
1: 可是当你要去抓它的时候，它又缩回去1/3，然后你就揪它，把它往外提，就很容易搞断它。
0: 哦，
1: 嗯，没有搞断过啊。
0: 我忘记了，我没有去挖过蚯蚓，我只是看到我爸爸。
1: 哦，你没有自己去亲自从泥土里把它搞出来过。
0: 你也知道我们女孩子，然后会撒娇，爸爸，这是好可怕。爸爸说就不咬人，不可怕哦，拿一根给你玩。
1: 哦、好好好，还给你玩。
0: 有朋友他说暑假有去北京的团吗？哎，暑假有北京的团吗？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通知，宝宝，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最多好像就是荡漾在了6月份。
1: 嗯，
0: 所以如果是7月8月份的行程的话，可能要晚一点才能通知大家。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个大家的诉求传递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是的。
0: 但是目前的话，有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就是心动纯玩、双飞、6日游。然后这一次的行程一口价全含零自费，赠送石林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然后还有包括一生必看的演出签。丽江千古情，
1: 嗯，
0: 这次你像什么玉龙雪山、那个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蓝月谷、理想邦，全部都会去到，而且特别安排了那个当地的美食，什么彝族风味餐、白族风味餐、野生菌子火锅，特色的云南米线啊等等，全部都会有。这个行程里面的话，一口价全含，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安心，就是直接去报名纯玩。
1: 对对对，
0: 它是双飞的行程，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
1: 嗯，
0: 它这个早鸟价会是3680块钱每个人。常规团、精品团、私人定制都可以，你可以先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你也可以问一问他就是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安排，因为他是天天发团的。
1: 对，问问他可不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要求去啊组织这个行程，帮你安排一个专属于你的和你的朋友们的团。
0: 没错，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你有害怕哪些事情的发生吗？
1: 对对对，
0: 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害怕蛤蟆、青蛙、牛仔。

0: 我不敢吃牛仔是什么？
1: 牛蛙是不是？
0: 哦，牛
1: 因为刚刚有人发牛蛙，哇，我昨天吃了大量的牛蛙呀。哦、
0: 那你是英雄啊！
1: 牛蛙我不怕。
0: 有朋友他说那个糖耐是孕妇孕期检查喝那个糖水真的很要命。
1: 听起来糖水耶？
0: 很要命。
1: 是很大量的那种要命吗？因为糖水应该是甜的吧？如果不是因为量大，或者说短时间要喝下大量的话，我觉得没什么要命。
0: 还是说它不是甜的，它只是说你要去检查、那个、
1: 叫糖水
0: 那个对那个什么东西了、
1: 哦，
0: 所以要提前喝一种什么药物。
1: 就是孕妇在孕期当中要做的检查真的很多
0: 很
1: 多，很
0: 多，然后也是为了自己跟宝宝的健康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孕妈妈确实特别的辛苦，就是带着宝宝啊什么的就很辛苦。
1: 他们说你们聊蚯蚓那一段，听得我当场要去世了，
0: 哦、
1: 真的太可怕了。
0: 对不起啊，宝宝。
1: 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事物，有没有哪些是令你觉得害怕的？
0: 对 对, 对，
1: 你害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同学很怕鸡，很搞笑，一看到鸡立马要飞起来跳起来耶。
1: 我跟你讲，在张艺兴之前，我不知道有人会怕鸡。
0: 我知道有朋友怕鸡，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怕，他不只是鸡，就是所有的尖嘴禽类他都怕、
1: 哦，
0: 像鸽子啦。鸡鸭鹅啦，
1: 鹌鹑啦
0: 这种
1: 鸡鸭鹅，鸭和鹅跟鸡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0: 啊、但是它有嘴，就是会有嘴巴，会
1: 你说嘴巴只要是嘟起来的它都怕，只要是突出的
0: 嘟起来，然后还有羽毛，
1: 那它也不能面对撒娇的人
0: 禽类，所以动物园它是不能去的。因为什么丹顶鹤呀就这种都不 OK、哦、
1: 丹顶鹤
0: 禽类
1: 看起来就是加强版的鸡。
0: 所有的禽类都不 OK， 总之、
1: 哦、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个想要买花椒，大家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那个花椒样品我昨天晚上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1: 已经收到了，可
0: 是
1: 这个人就是沉迷玩乐，就不去拿自己的快递。
0: 好忙，家人们。
1: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有八个快递。
0: 对，
1: 我就说，我
0: 说，他
1: 说
0: 哦，这是你常态了。
1: 我说是你的正常发挥啊。我说我有一个快递在快递站，
0: 就是我在那个快递站当中，但是我们的同事告诉我们说是这个，就是因为他太快速的要给我们尝一下，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没有贴那个标，据说是这个样子。
1: 昨天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们。我们的同事们他有收到那个样品、
0: 嗯哦、是是，
1: 然后收到之后他就说整个办公室就是抢着把所有的样品吃光了，
0: 就好吃。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款花椒的话，因为它本身它固体物大于等于45%，然后量也比较大、
1: 嗯、
0: 每一瓶是150克。
1: 对，
0: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70克的话作为一个小代餐或者小早餐其实根本吃不饱。
1: 嗯，
0: 那
1: 而且70克的话里面可能只有一条那个花椒、
0: 或者是半根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生动优选的这个花椒的话，它有两大根的整条花椒，每一瓶150克，即食花椒，它里面除了有花椒之外呢，还有整粒的燕麦，还有草原荠
1: 科，有一些谷物。
0: 对，它所以有谷物，它也可以这个提供一些膳食纤维。
1: 嗯，
0: 而且全程用到的全部都是牛奶炖煮的，没有加一滴水。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这个鱼胶原蛋白嘛，就是胶原蛋白，它就是对身体来说是更好的双重的胶原蛋白、
1: 嗯，
0: 营养更好吸收。而且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
1: 对对对，
0: 花是草字头的花，椒的话呢是月字旁的椒，
1: 嗯、
0: 就是。这个如胶似漆的胶，
1: 对，胶水的胶，
0: 那个月字旁的胶，
1: 然后它的那个调味是做了那种特别适合目前这个季节的，用的那种青苹果的调味，
0: 对，用了青苹果的调味，所以它又没有加糖，就是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啊，
1: 对对对，
0: 嗯，它用的是木糖醇和天然青苹果的这个浓缩汁来去增加这种清甜感的，所以控糖的朋友也可以，
1: 嗯、
0: 这个即食花椒里面还融入了玉竹和这个灵芝提取粉，所以它有一种很特别的那种草木香气，
1: 对，而且
0: 它
1: 又非常
0: 总体来说
1: 非常完美的避开了，就是大家觉得花椒可能会。有的一些腥味啊，
0: 对，它是物理低温物理除腥的，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每一瓶150克，买两组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五盒一共30瓶，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
0: 拨打520有一些这个做伴手礼的需求的话，是又营养又好吃，然后就作为伴手礼又非常的贴心。
1: 对，或者说大家希望有一些这种有营养的代餐呢，也可以。
0: 是的，是的。
1: 拿了之后，我希望你就是不要全部吃光。
0: 我肯定会全部吃光的。
1: 好好，把该留给我的留给我。
0: 我只会给你留
1: 至少留一些
0: 半瓶，
1: 好吧？你说一条花椒？
0: 对对对，直接输入"花椒"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一聊大家害怕的东西。
0: 有朋友他说我害怕老师找我啊，哼，我总感觉小孩子老师找我没什么好事。
1: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是不是？
0: 对，好像大家都是比较担心这个事情。
1: 然后还有人说，我就是怕那种所有的软体无脊椎动物，就毛毛虫啊、菜青虫啊、
0: 哦 okay ，
1: 简直就是噩梦。所以呢，我很怕摘菜。
0: 哦。
1: 现在摘菜也很难遇到这些东西吧？
0: 很难。
1: 对啊，不要为自己不想摘菜找借口。
0: 不要。有朋友他说，人到中年最害怕父母去体检，就很担心。

0: 这个身体状态是不是。
1: 但是就是虽然你害怕，可是还是要就是定期去体检。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吧，保证健康很重要啊。
0: 还有朋友说怕鸡很正常吧，我就是怕一切禽类啊，我都害怕，之前吃都不吃碰都不碰啊，就他也是很害怕禽类。
1: 怕，原来有那么多人怕鸡、哦、
0: 对，是真的，有很多人是怕，不光是鸡就是禽类。
1: 你有被鸡啄过吗？
0: 啊，
1: 你有被类似的东西啄过吗？
0: 我没有，我甚至很难见到过他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很害怕身边的哪些，
1: 对，日常生活里会遇到的人事物呢，
0: 可以讲一讲看。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轻轻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你刚刚有跟我讲话吗？ 哦，没有，我只是自言自语。
1: 哦，
0: 我说七点，
1: 我说他好像有在讲话，可是我马上要推麦克风，我也不方便再问他。
0: 没有，我是说七点五十五，八点，因为我在算那个口播。
1: 你很皱的感觉。
0: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因为现在量太大，哦、你说你没看到我还要拿笔写下来。
1: 但是我觉得，
0: 如果我不写不念到，我自己都会忘记。
1: 我觉得我们适应的还挺好的，就除了第一天略显慌乱。
0: 不，因为后面有减量一些。
1: 昨天开始就觉得稳健。
0: 没有，昨天就是昨天有一些好像就是可能是领导有那个就是大
1: 拯救我们
0: 吧，对对对，
1: 好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什么害怕的。我是谁？
0: 嗯，
1: 我不告诉你们。
0: 快一点，快一点。好，那我就直接
1: 说。那你
0: 说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奈斯伊美与推荐官塞纳，奈斯伊美与美同行，奈斯伊美重磅回归啊！目前有这个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深层清洁皮肤、提白透亮，然后呢可以让自己的毛孔更细腻一些，可以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的话，可以一站式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398。所以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
1: 嗯，
0: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是的，你怕什么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人事物里，有没有哪些是令你觉得很害怕的？
0: 是的，是
1: 今天的话题，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可以打电话，都别吵了。
1: 怎么办了？这段口播变成你的近期的一些就是死穴。其他都要回关键字，这个突然不回来有点不适应。
0: 我跟你说家人们，要不是我跟王金两个人播口播会播乱掉的话，真的就是得两个人播。一个人播，哎，得有感情。
1: 因为我们创意装饰呢，就是不需要大家回关键字，就是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是拨电话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从这个节奏当中转换过来，
0: 是就这意思、啊、
1: 但是呢其实创意装饰的电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0: 电话是多少你背一下？
1: 8820-6222，
0: 就听王金的
1: 8820-6222，
0: 8820-6222。因为呢这个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典的活动，而且上个星期还跟台里面就是有签成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协议，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品质监督官。
1: 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就是这个了解一下我们跟广电就广电跟这个创意装饰有合作的内容，所以呢通过我们这里打电话过去定装修的话，可以享受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
1: 是的，除了这个监督机制更完善之外，就价格方面有很大的优惠。
0: 对，就是因为是入干16周年庆典嘛，所以他们庆典的福利内容也很丰富。除了刚才说到的10000补贴，立省40000之外的话，还有这个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包括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非常丰富吧。反正还有家电啊，家电是这个大礼包秒杀价就可以拿走。
1: 嗯。
0: 隐蔽工程的话是10年质保，全部都是材料，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接到达咱家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是反正他们在最后的这种什么各种的下工地呀、非检质检呐，就是也很丰富、哦。
1: 因为现在对于质量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0: 对对 对
1: 创意装饰方面。
0: 对，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人事物是让你觉得害怕的？
0: 有朋友他说，人到中年很害怕的就是半夜电话的铃声。
1: 哦，还有人说我的老公非常怕去做肠镜，一直拖着不肯去做呀。
0: 哦

0: 知道拿他怎么办，你就威胁他呀。
1: 做肠镜的话就是有那种就是无痛肠镜，
0: 对对对，
1: 其实也还好。
0: 而且其实肠镜可以处理的问题比较多，就在某一个年龄阶段是非常重要需要去做的。
1: 当然当然，还有朋友说、好了好了塞娜，你连糖奶都不知道，你也再也不要说你是三个小孩的妈妈了，因为我生小孩比较早。
0: 哎，他们都说呀，都说你连这个都不晓得，就是你是骗子。
1: 什么骗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什么骗子哦，我都听不懂什么不是因为我，因为我生小孩比较早啊。
0: 日常生活里装憨真的很重要啊。
1: 什么什么？哦，你说什么呀？好笑。
0: 好，大家学会了不？学会了没有？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女子本弱，威母则刚。”做了妈妈之后，我基本上什么都不怕啦。
0: 哦，他有说我有一个姑父不吃所有带脚的动物，带脚的。
1: 哦，所以
0: 牛。
1: 哇，
0: 鸡鸭
1: 人也不带脚，
0: 几乎所有肉他都不吃啊，
1: 他只吃鱼虾。虾算是有脚吗？那个
0: 虾有哎，好多脚，
1: 那算是脚，那更不吃。
0: 小龙虾也不能吃，
1: 小龙虾、
0: 螃蟹也不能吃，
1: 大龙虾、螃蟹
0: 只能吃鱼，
1: 他只能吃鱼，
0: 对，
1: 且只能吃没有脚的鱼，因为有一些鱼也长脚脚啊。
0: 对哈、哦，哇，他失去了好多食物、哦。
1: 还有朋友他说我害怕猫哎，小时候看《春光灿烂猪八戒》，对于里面的猫妖有阴影，看到猫心肝一颤。不寒而栗，真的是佩服那些那么喜欢猫的朋友，还跟猫一起睡觉觉。
0: 春光灿烂猪八戒里面有猫妖啊，
1: 我已经忘记了，
0: 我只知道猫妖传里有猫妖。
1: 就猫妖传里那个猫妖是有点诡异
0: 了，那因为那只黑猫就是看起来怪怪的，
1: 对，有一点害怕是不是、我这个八点钟那一遍播了吗？
0: 八点钟，八点还没到哎。
1: 我知道八点到了，咱就不就报时了吗？
0: 哦，那你播呗。
1: 我播了吗？我没报时，我没播吗？
0: 好像有播，就是你一定要我说我是谁，然后我说我不要，
1: 我
0: 不告诉你。我
1: 播了几遍，这个我播了
0: 两遍了好像。
1: 好，那我就去播了，记不住了啊，家人们，口播实在太多了。然后有朋友在问那个豫章雅集，豫章雅集的话，豫章雅集是这样的，它跟豫章宴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它不是一个专注于餐饮的场所，
1: 对，
0: 也就是说它不是饭馆，
1: 它是一个逛集市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只是顺便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种这种精品的自助餐。
0: 嗯、
1: 然后豫章宴的话，它是云静豫章宴，它是一个吃正餐的地方。
0: 对，
1: 它不只是简单的那种古风打卡，它把那个文化呀体验感完美的融合进去。然后豫章雅集就是在云静豫章宴的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这种，就是有种
0: 新的空间，
1: 哎，有古风古韵这种风情的室内空间。
0: 他们算一脉相承，但是就是更深化了那种体验感和沉浸感。
1: 是的，
0: 大家进去之前会。给大家先办上，比如妆造弄好啊，化好妆，
1: 对对对，
0: 穿好就是相应的服装，然后进入到那个体验空间当中。
1: 哎、是的，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要区分一下，如果你想要购买豫章雅集的这个套票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然后今天
0: 说真的，装憨第一名。
1: 什么什么？听不懂哎、欸。
0: 哇，好生动，演绎的好生动你。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害怕的哪种人事物？
0: 就那些比较其实比较常遇到的，或者至少你遇到过。
1: 哎、没有害怕。怕哪一种类型的人吗？
0: 有有有，
1: 我不是说我很凶的人，我就
0: 一百个心眼子，刚我看到一个，
1: 哦，真的吗？
0: 要怕一百个心眼子。
1: 我们下一段来播，我们进一个整点报时啊，一会儿再见。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7: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6: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5: 九六九
4: ，Number One，
5: 潮台。
8: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